0: 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林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2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特殊紧急情况的话，可以拨打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 2828 12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 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9: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8: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0: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啊。
8: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9: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8: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北京时间早上8:11，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锁定频率 FM95.1，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今天呢，也是很多小学的同学要进行期末考试的日子啊。你看，刚才大石桥南街小学的张恩善打卡，他说：“今天考试啊、这个假期应该是赶不上节目打卡了。朋友们，咱们开学再见。”
1: 好嘞、嗯，假期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念你的。
0: 对，但也可以偶尔时不时的来冒个泡，留个言啊。
1: 想起来我们的时候，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打打招呼啊。
0: 再来看一下听友往事一切都随风，他是发来一条路况，他说感觉啊，客运站和就是客运站门前应该是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口，北向南的红绿灯感觉一直是红灯。他等了9分钟都没过去啊，就是尤其是左转方向也不堵车啊，这个但是呢就拐不过去，因为他是开出租车的，车上的乘客都有点焦虑了啊，所以说希望呢有关部门能看一看这里边是什么情况啊。
1: 好的，我们立刻把这条信息哈、发送到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希望交警同志看到之后呢可以给予研判之后再进行解决。北京时间来到了8:13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效率。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呢市府路上的通行效率还是很不错的。那么金牛山大街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哈、稍稍的有一点多，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呢，还呈现了一个逐渐攀升的态势。通过路口的时候，预计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现在辽河大街上的通行效率已经是非常完美了，没有任何堵点，各位可以放心走行。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呢渤海大街上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不算太多哈、尤其是新向东的方向呢车辆是更是少一点儿。那么东向西的方向呢车辆还是有一点点繁忙。现在市府路南北双向正在平稳有序前进当中，大家伙呢在开车的时候哈、还是要多多的注意瞭望，保证好自己和前车的距离。另外现在我们在青花大街视频画面呢现在也给到了南湖公园这块，目前呢西向东的方向在青花大街南湖公园这块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呢是稍稍的有一点点多吧，大概还好，不是说像今天稍早一点8点之前呢车辆那么的密集。
0: 对，而且那个路段好像就是从画面上来看有一个修路的情况，
1: 对、正在施工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应该就是在南湖公园的那个路口。
1: 对，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在市府路和中心街的这个交汇路口，中心街上的通行效率非常的平稳，市府路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还好，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少一点，北向南的车辆稍稍的有一点点集中，通过路口呢大概是需要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来插播一条啊，这是刚才往事一切都随风说客运站那个路口啊，北向南红绿灯一直过不去，等了9分钟了啊。我们发到警媒联动群之后，交警同志立刻就发来了回复，说刚才呢因为这个客运站的路口有事故，现在呢这个事故已经拆除了。
1: 好，现在呢原因已经很明显了。这个事故呢并且现在已经是拆除了，相信这一块的通行效率肯定是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的。
0: 对呀、所以呢也提醒啊大家在平时开车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发生小刮小碰的不光影响自己也影响其他人的这个通行的效率。
1: 是的、今天早间呢还有听友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说，他看到呢一位司机哈、他在一个转弯的时候这车速有点快，晃倒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士。所以咱们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哈、对于自己的这个车速一定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的范围之内。
0: 对，因为今天很多孩子都考试嘛，我们和大家互动这样一个话题，回忆一下那些年让您觉得非常成功的考试啊，可以是某一次考试成绩考得特别好，而进步特别大。
1: 对，
0: 这个路口好像是在 少年宫西万广场，是不是可以看到斑马线上应该是私家车和电动车是不是发生了剐蹭，应该是少年宫西万广场
1: 对，
0: 这个路口是西向东的方向，就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门前，就在我们单位门前这个位置，
1: 对，在左转的待转道上的

0: 斑马线上此时此刻呢停了一辆白色的私家车和一辆电动车，
1: 应该是一辆，我看那形状应该是一辆快递或者外卖的车辆吧，就是在这个斑马线上啊。
0: 嗯，
1: 也提醒大家呢，早上不管是开车呀还是骑车的话呢，咱们都注意安全啊。
0: 另外还有一点呢要提示大家伙儿啊，今天呢很多学校小学呢上午是五六年级的期末考试，五六年级考完之后大概在中午12点钟左右呢就放学了，那么在今天中午的前后在小学门前，这通行效率肯定是要受到影响，所以咱们出行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目前在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路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起事故哈，现在呢是有120的车辆来进行急救，
2: 嗯，
0: 所以呢我们即将往这儿开的朋友，咱们一定哈，来到渤海大街和学府路这个路口的时候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对，
0: 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8:18了，再来跟大家伙说一个好消息哈。这个好消息呢对于开油车的朋友心里面哎肯定是特别的高兴。
1: 刚才一说好消息我以为哪大促销又打折呢。差不多，
0: 对，
1: 差不多，
0: 能给自己兜里省钱那必然是好消息啊。7月3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12点钟，新一轮的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将要开启了。预计呢，折合92号汽油、95号汽油还有0号柴油，分别会下调0.67、0.71、0.73元。调价的窗口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钟。
1: 对，
0: 这呢也将是今年以来的首次三连跌呀。
1: 而且据说啊，好像今年的这个下调，就这次的下调幅度好像是今年内目前来讲应该是最大的或者是比较大的一次。
0: 是的、
1: 啊、有人测算过，如果说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33.5块，那真少不少啊。
0: 对，太好了。92号汽油呢有望会下调0.67元每升，那么95号汽油呢有望下调是0.71元每升，
1: 嗯，
0: 0号柴油是有望下调0.73元每升。
1: 马上要是油价下调之后，正好赶上暑假，家长带孩子出去自驾游的话，是不是这心里就更踏实了，是吧？
0: 哎、对，
1: 嗯，
0: 就感觉能省不少呢。
1: 对。今天呢说到话题啊，回忆回忆自己比较成功的考试，我就想我小时候啊，其实对于考试之后啊，就成绩出来考得好和考得不好这个心理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在什么呢，就特别比方说是在这个寒假的时候，因为寒假的时候马上要过春节了嘛，春节的走亲访友，
0: 大家伙都会问，
1: 对，如果是考试成绩不理想，到哪儿就想千万别问我成绩，
0: 千万别问我成绩。
1: 但如果是考得好的话，
0: 快问我，快问我，赶紧问我，
1: 赶紧问，赶紧问，为什么还不问？快问呢！如果人家不问，我有的时候还故意把这个话题往那方面引，你知道吗？
0: 主动说，自己 Q 话题。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看，好像孩子们一个个平时对待成绩这事云淡风轻的，其实心里很在意啊。
0: 对，可能有的小朋友不是很善于表现哈。需要隐藏一下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成熟的大人这双慧眼来发现他们的心理，保护好他们的心灵。无论是小朋友想要炫耀一下的时候，咱们就是给足情绪价值。如果说呢小朋友没考好，咱们提前这个就朋友聚会啊走亲串友的时候，咱们也提前的跟这个周围朋友哈打打招呼，说那就不要问了啊。
1: 嗯，听友心随你动留言说，能不能问一下主持人，你们两个当年上的哪个大学？感觉你俩咋这么优秀呢？哎呀，这个怎么敢称优秀呢？对不对？比我们优秀的那太多太多了。
0: 对，
1: 嗯，
0: 优秀的同事有很多啊。
1: 啊，我们还要向大家继续的学习。
0: 对，
1: 包括我们听友当中也是藏龙卧虎，
0: 是的，
1: 啊，高手非常多。啊，
0: 这个时候，我们这位听友就会说了，你俩不会没念过大学吧？啊，
1: 那怎么可能呢？
0: 对呀，
1: 是吧？咱们就是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那一定是
0: 学历还是有要求的，
1: 一定是各种学历、各种证书全都齐备的。
0: 你专业的证书，嗯，那必然是要有的。
1: 当然要说没念过也是没念过，没念过清华大学。
0: 啊。

0: 绩啊，这一三分之差，
1: 这差的可太多了。
0: 但不管考试就是结果如何，其实从小的时候呢，老师就在讲，功夫要下在平时。
1: 当然了。
0: 对。啊，就是你如果平时准备的充分，那考试考出好成绩，基本上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1: 不在话下啊。北京时间8:22，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车辆呢还是稍稍的有一点多啊，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呢有一点点的密集，通过路口大概是需要2到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那么在这个路口呢，除了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其他的三个方向通行起来都是非常顺畅的。
0: 然后呢，现在通过视频监控画面啊，能够看到这是金牛山大街啊，在人口工商银行门前这一带啊，现在这个方向呢，就是金牛山大街和
1: 市府路
0: 交汇口，这个路口通行效率非常好啊。
1: 是的，
0: 这个东西双向还有南北双向都是一路畅通。
1: 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YKFM 951与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多希望，我把这个时间改，这个歌词改一下，多希望时间就留在今天。
1: 嗯，
0: 为啥呢？因为
1: 为啥？
0: 就好多刚才小学的同学们都留言了啊，今天可能也是本学期最后一次打卡了，再打卡呢就得9月1号开学了。
1: 对
0: 啊，就好多熟悉的名字，我们可能估计得2个月之后才能再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看见啊。
1: 而且再一次打卡的时候呢，大家的这个年级啊肯定是要发生变化了，一年级的就要变成2年级了。
0: 对，
1: 这个暑假呢是大家好好放松，同时呢也是好好蓄力的这么一段时间。
0: 对，还好还好，我们的节目也有很多很多的幼儿园的孩子们，
1: 对、啊、而且还有我们的大朋友，
0: 对，在假期的时候会继续的陪伴着我们啊。当然我们这些小学的同学们呢，就是在假期的时候呢也可以打个卡互动一下、啊、或者是让父母帮忙打个卡，是吧？
1: 对，嗯。今天我们跟大家伙聊的这个话题哈，就是说一说自己在某一次的考试经历当中呢，有一次巨大的进步，对于自己的这个影响和心理暗示是有多么的强大和重要。
0: 嗯，
1: 我们有一位听友倔强的坚强，他就说了，有一次小学的时候考试让他的印象非常明显。
0: 嗯，
1: 当时呢他满以为自己是可以打200的。
0: 嗯，
1: 但是呢卷纸发下来之后发现啊，语数学是100分，语文是99.5分。
0: 嗯，
1: 他觉得太可惜了。但是呢小的时候觉得是因为自己马虎，需要写量词的时候应该是一把剪刀，他写成了一打剪刀、
0: 啊、
1: 就打、啊、后来他长大之后了，他才发现一打也对呀、啊、一打那不是12把剪刀吗、
0: 啊、
1: 吃了小学文凭的亏了。
0: 对，但那个时候呢可能还是要以这个课本上的标准答案作为标准
1: 啊，判卷的标准比较唯一。
0: 对，

0: 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就是好多时候，特别是现在，就是语文想打满分那就特别难啊，特别是到比方说中高考的时候，
1: 对，
0: 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
1: 对，
0: 最起码作文还得给你扣多少扣点是吧？嗯、
1: 少扣点行啊，咱别扣多了。
0: 但是现在人家不是乱扣，
1: 那当然
0: 都有都统一的这个评判标准，
1: 对，而且卷面书写也很重要。
0: 但是从小的时候呢，养成一个非常好的学习习惯啊，
1: 嗯，
0: 包括在考试当中养成这种认真审题的好习惯，这个也都非常重要。
1: 是的。
0: 然后呢，接下来啊，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是关于浮生路啊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啊，这是营口交管支队发布的。交通限制范围及时间，了解一下浮生路，渤海大街至中心街路段啊，封闭时间是
1: 7月5号，
0: 就是后天，本周日。
1: 对，本周日上午的9点钟，
0: 一直到8月15号的17点。啊，是渤海大街到中心街路段，浮生路这一段，目前就是到时候会有一个交通限制啊。
1: 在这个周末哈，浮生路呢，渤海大街到中心街路段是封闭施工的，全幅封闭施工哈。那封闭施工期间呢，像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有行人都是禁止通行的。施工期间呢，也请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咱提前的做好自己的出行规划，尽量的避开施工的路段。除施工的专用车辆之外呢，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及行人进入到施工的区域。关于一些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伙分享。咱们呢经常走的这些路段，也做到及时的提前了解一下，这样呢才不会耽误我们出行的计划。
0: 对，另外呢，今天很多小学上午是高年级考试，考完试之后中午可能孩子们就要放学了，
1: 对
0: 吧？中午12点多钟，是吧？可能
1: 12点左右，
0: 您经过学校附近的话，可能有些地方就会稍微堵一点。
1: 对，刚才呢，我们在节目里提到了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在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左转待转道上。斑马线这块，目前呢，这辆白色的轿车和一辆电动车依然是停靠在这里。即将要路过这个路口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

0: 建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3: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4: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3: 畅通早高峰。
4: 我们的口号是
3: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4: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3: 文明开车，打卡不到。
4: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5: 加油，努力的人。

0: 好的，北京时间8:40，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还是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呢，在这个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口，营口新闻传媒中心门前，就是那个十字路口过斑马线的那个位置啊，现在就是。应该是西向东的方向。
1: 对，
0: 斑马线上那个事故现在还没有拆除啊，还是一辆私家车和电动车发生剐蹭啊，就停在那里。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监控画面反馈过来的图像。现在呢，关注到的是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金牛山大街的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盼盼路呢，南向北的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稍稍的有一点多，通过路口的时候呢，大概是需要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能够通过。辽河大街的表现呢，是一如既往的优秀，依然是非常的畅通，各位可以放心走行。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通行的效率也很棒。现在市府路呢，北向南的方向哈，没有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南向北呢一点点。那么在渤海大街东西双向上，现在呢车流量也是不算太多，一组信号灯都可以顺利通过。
0: 还有看一下工农路目前的通行，工农路是全线畅通的啊，包括有听友说今天钢铁有大集啊，但是现在钢铁大集门前沈营线这一带通行效率也不错。

0: 啊，都是绿色畅通。
1: 另外，现在渤海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也很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走行。但是呢，现在在盼盼路上，盼盼路呢应该是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呢这个通行的红绿灯已经转换为绿灯了。那么刚才呢有一些驾驶非机动车的朋友停在了斑马线上，那么对于想要右转的机动车车主来说呢，咱们在转弯的时候还是需要增加瞭望的程度。
0: 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8:43了，这个时候对于很多今天考试的孩子，就是对于高年级，是不是现在已经开考了？
1: 对，
0: 应该是吧，哈。
1: 对，上午五六年级的朋友们，现在已经开始了。
0: 这个第一科考语文，
1: 是语文
0: 啊，
1: 然后是数学，最后是英语。
0: 现在想象着啊，这些孩子们在考场上奋笔疾书的样子。
1: 对呀。这一学期的辛苦哈，在今天希望都能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我特别想知道今天的作文题目是啥。
1: 现在在考场的朋友都已经知道了。
0: 然后呢，其实考完试结束之后啊，孩子们的考试结束了，接下来呢，这个假期呢，就是对家长的这个考验就开始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如何才能够帮助孩子安排一个丰富的、充实的、有意义的、快乐的假期生活，这一道考题给到了我们。
0: 但是咱们小的时候呢，做学生的时候放假，可能也没站在家长的角度考虑过问题，也不知道家长的真实感受。
1: 那怎么会呢？
0: 但是感觉那个时候的家长没有现在就这么累，就是或者是要操心的事这么多。
1: 那个时候啊，家长可能只是跟孩子斗智斗勇，回家第一件事就摸摸这个电视机后面烫不烫，
0: 就是你。作业写不写完，
1: 对，
0: 有没有偷看电视，也就这两样
1: 啊。对，
0: 对他不会考虑太多的，包括就是每天饭给你准备好就完了。
1: 是的
0: 啊，那现在呢可能家长就是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吧，总想帮孩子来设计这个假期，你每天应该做什么啊，你每天应该干什么，包括学习也好啊，娱乐也好啊，就是家长给孩子安排挺满。但其实在这样一个悠长的暑假，可以适当的放手，让孩子去规划一下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这也是一个挺难得的、挺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啊。
1: 如果说哈，咱们这个暑假的计划还没有制定的话呢，那么在正式开始制定之前，咱不妨问一问家里的宝贝儿，说对于这个暑假你有哪些想法，你有哪些安排，咱们就是充分的沟通，彼此了解一下，交流一下。
0: 对，听一听孩子自己真正的呼声，自己真正的心声啊。
1: 北京时间已经来到8:45了，忙碌了一早上的这个早高峰的节奏哈，现在呢逐渐的是舒缓下来了。路面上呢整体来看通行效率其实也都很不错，没有特别明显堵点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伙汇报。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是也算是那英带来的一首老歌啊，相见不如怀念啊，这歌有年代感了，但挺好听的，应该
1: 我们回忆一下。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1: 这是动听的朋友

0: 的，欢迎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啊！现在马上孩子们就要放暑假了，这个孩子们在家，除了家长关注的日常的学习呀、生活呀等等等等事情之后啊，这个有关于安全问题，家长也不一定啊，也一定不能够
1: 放松警惕，
0: 对于孩子这种教育，
1: 嗯
0: 啊。
1: 尤其是家里面的这个什么用火呀、用电啊，咱得跟孩子啊好好的说一说。
0: 对，
1: 因为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呢，孩子可能不注意。比如说呢，最近哈，我们在这个网络上看到，现在天热了，有的时候家里面的这个门户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开。

0: 哎，那家里面人家进蚊子、嗯、很正常。
1: 对，
0: 那家里有一些朋友，他就很习惯的会准备这个蚊香。
1: 嗯，
0: 那会想到吗？就是一盘蚊香，一张垫纸，在一夜之间哈，险些让一个家化为灰烬。
1: 对呀、啊，比方说近日呢，在浙江金华的一户居民家中，就经历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午夜火情。那就在事发当晚呢，户主赵先生因为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啊，于是呢就在睡觉之前，在女儿的房间里啊点了一盘蚊香，并且呢在蚊香下面还垫了一张纸。
0: 这是为啥呢？
1: 他可能是怕这个香灰落下来不太好收拾
0: 啊、哦。对
1: 啊，但是呢没有想到啊，这张纸被蚊香引燃了，然后这个火势迅速的蔓燃，就引燃了周边的衣物或者床铺等等。然后赵先生的妻子呢，被一股刺鼻的焦味呛醒，发现女儿的房间着火之后，立即带着孩子跑出了屋外，并且赶紧拨打119报警。所幸啊，救援人员扑救及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着火那间屋子里，从图片上来看，好像已经是
0: 烧得面目全非了，
1: 烧得一片焦黑了。
0: 对，
1: 啊、真悬呐 啊！
0: 而且一般卧室哈、啊，我们可以想见，那都是可燃物、易燃物啊。
1: 嗯，
0: 那你看一场大火哈、啊，它的源头竟然就是一盘小小的蚊香。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蚊香点燃之后呢，其实它没有明火，但是蚊香中心最高温度，您知道可以最高能达到多少度吗？
1: 多少度啊？
0: 700度到800度、嗯，没想到吧，竟然有这么高。所以呢，这个温度是非常容易去引燃纸张、棉布、衣物等常见的可燃物的，并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持续的阴燃，一旦断裂或者是掉落呢，非常容易在没有人察觉的时候酿成大祸。
1: 对，那么眼下呢，就是来到夏天之后啊，这个蚊虫也是比较活跃，那有些家庭呢整夜的会点蚊香来驱蚊。那么使用蚊香的时候呢，有一些注意事项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否则的话呢就容易引发一些火灾方面的风险。比方说呢，首先一定要固定好蚊香，像这个点燃的蚊香呢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呢把这个支架放在不可燃的器皿之内啊，这样的话呢防止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到周围的可燃物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案例当中啊，那个孩子爸爸底下垫了一张纸，这个很显然是不行的。
0: 对、
1: 啊、
0: 我们家是垫一个盘子、
1: 对，垫一个瓷盘啊，或者垫一个什么铁盘啊，铁小铁板啊什么的。
0: 对，而且我们家会在这个瓷盘里面放一层浅浅的水。
1: 对对，这个就起到双保险，这就更好。
0: 对、
1: 啊、
0: 对，你垫一张纸是怕这个灰哈可能掉落下来是弄脏了呀、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样的家里面的家具，但是这个危险性哈太大了。
1: 对，
0: 而且这火势一旦着起来，它的那个速度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说哎我发现它着了那我赶紧扑灭，它的那个速度非常之快，根本是我们来不及反应。
1: 而且很多时候点蚊香一般都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它真着的那一刻呀、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睡眠过程当中，
0: 睡梦当中呢、睡得正甜呢，
1: 自己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呢，但然后可能真正惊醒了之后，这个火势可能已经蔓延开来了。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呢，就是放置蚊香的时候应该与家具、床铺等这些可燃物保持距离，就周围不能有可燃物。
0: 对，
1: 还有临睡觉之前应该确保蚊香处在安全状态再睡觉，外出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记得将蚊香给它熄灭。
0: 是的、另外除了这个需要点燃的盘的这样的蚊香之外呢，还有很多的驱蚊用品。那这个用品它多了之后，需要的一些小小的注意事项，针对不同产品的它的一些贴心的小贴士也需要我们注意。你看还有电蚊拍，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也有电蚊拍、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呢，这电蚊拍哈它不能和杀虫剂同时使用，
1: 对，
0: 很危险，因为容易燃烧起来，容易着火。
1: 还有这个花露水使用的时候呢要远离明火。
0: 对，
1: 因为花露水里面通常会含有酒精、遇到明火非常容易燃烧，购买的时候呢要认准这个正规的产品。
0: 是的，另外一方面、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呢，应该保证这个瓶身哈它是垂直摆放的，切方便。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呢，应该保证这个瓶身哈它是垂直摆放的，千万不要侧放或者是倒放。使用结束之后呢，咱们也是需要及时的拔除电源，避免呢因为液体渗漏导致设备短路，从而引发意外。
1: 还有呢，我们说灭蚊其实不止点蚊香，源头在清理家里的积水啊。就说真正有效的防蚊，不是说等到蚊子飞到眼前了我们再灭蚊，而是要及时的清理到家里的积水。从户外到室内，面对蚊子呢，我们可以试一试五步防蚊法啊。第一就是查一查身边各类的积水容器，比方说花盆的
0: 托盘，
1: 还有废弃的轮胎等等。第二呢，就是清除环境当中散落的各类垃圾。第三就是翻盆倒罐，将各种没有用的积水容器倒过来或者直接清理掉。四就是疏啊，及时的检查并且疏通地面排水的沟渠或者是坑洼积水处。第五就是封，对于无法清理的水体呢，可以采用加盖等方式处理。此外呢，建议大家用纱门呢、纱窗来进行防蚊隔离啊。所以呢，做到以上的五步啊，相信呢对于防蚊灭蚊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58，继续来为大家更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今天早间在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左转车道上的斑马线这块，现在呢这起事故已经是完全拆除了，停放在这里之前停靠在这里面的白色私家车和电动车呢已经被挪到了路旁。所以呢要路过这个路口的朋友，咱们现在是可以放心走行了，但是呢也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哈，一定要多多注意瞭望。
1: 对，然后看一下目前市内其他路段的通行效率，现在是不错的啊，整体上来看呢都是全线畅通啊。然后帅气的小王子，我们的老听友，他说呢，记得有一回期末考试啊，音乐考了99分啊，和班级文艺委员一样的分数，你看看
0: 这个就很骄傲了。下一学期的文艺委员就应该让你当一下试试。
1: 而且我感觉咱们的这个早高峰听友啊，对于这个文学呀、
0: 艺术啊
1: 这方面感觉都是挺擅长的。
0: 对
1: 啊，
0: 再次温馨提示大家，今天呢中午有一些小学的这个5-6年级哈，上午的考试，期末考试就要结束了，他们就会放学。那么今天中午呢，在12点钟前后，小学门前的通行效率是会比较一般的。提前预告大家，今天中午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一下，重新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也是本周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一周呢也是很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7: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6: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8: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 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

0: 境大宅，宽境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6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32-24度，盖州32-24度，大石桥32-23度，鲅鱼圈32-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6级，阵风7-8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6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32-24度，盖州32-24度，大石桥鲅鱼圈32-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6级，阵风7-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

0: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武侠街，刮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袋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0: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6: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0: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7: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2026年的7月3号，一个美好的星期五，我们用好音乐为我们的心情加码。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任素汐《本末》。

0: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呢，是亚森蔡奇和奥日奇愣为我们联合带来的一个歌曲的串烧，也是在音综节目《魔力歌先生》当中。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暑假的阶段了，相信很多的音综节目一定会陪伴大家无数个清凉的夏日。
1: 我的走在崩溃边缘，或许要可以。
0: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张韶涵《浮云》。

来自张韶涵的《浮云》啊，我觉得这首歌算是一首大冷门的歌曲，但是轻快的曲加上姚若龙如诗的词，制作也并不差。歌曲传递出了那种不在乎路途有多远，只要坚持着，不怀疑自己，总有一天会到达终点的积极意义。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张韶涵2004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当中。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

0: 真智慧。辽宁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屏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8: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7: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9: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1: I hate you,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39，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这里是营口交通音广播 FM95.1，继续来听歌，请出梦会员，幸运笨蛋。

0: 幸运笨蛋来自孟慧圆，这首歌呢是出自于她的《三万天的游戏》2026年推出的音乐专辑当中。3万天是人生的既定时长，
1: 条件总是，
0: 但是我们可以开启一场名为人生颁奖典礼的自我探索。
1: 反面角色，
0: 幸运加上笨蛋这个组合还是挺有趣的。我觉得如果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可以看出我们想要跟生活去和解，把大事化小，简单生活的一个松弛态度。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和解，原谅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
1: 一条链子，阿弥陀佛，幸运加笨蛋这样的组合。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银河快递，浪费者。

甜蜜配方来自姚小棠，这是一首非常甜的歌曲啊，里面呢有盐有糖有粉有酱，这些生活的意象都隐喻成爱情，刻画出了日常相处当中细碎而确凿的幸福瞬间。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成何体统》的恋爱告白曲。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歌来自于王海颖，《我们都是风的孩子》。

0: 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雷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2: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已可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3: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

0: 1-800-589-2，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3，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6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32-24度，盖州32-24度，大石桥32-23度，鲅鱼圈32-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6级，阵风7-8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6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32-24度，盖州32-24度，大石桥32-23度，鲅鱼圈32-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6级，阵风7-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煮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2: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0:10，九五幺音乐继续为您直播，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听到这一首歌，名字叫做《顺其自然》，也是最近在各大短视频平台非常火的一首 BGM 了。有的时候真的需要顺其自然，可能尊重生命的独特，成就各自的绚烂，我们的心也就能够得到解脱。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叫不醒的人》，来自梁宇。

来自王一博万物可爱。在前几年的时候呢，他确实歌曲都比较特别啊，像是在诉说，也像是在说生活的感悟，好像经历了很多，走了很长的路，明白了，通透了。最近几年啊，好像一直在这个地球上忙忙碌碌寻宝藏，也不知道在找什么。但是王一博的人品包括他的实力确实是有目共睹的。

0: 忙着生活，忙着工作，忙着优秀，忙着变好，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当中找到乐趣。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路虎的《忙》。北京时间10:28，今天的9:51爱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忙碌的一周就要结束了，希望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听九五幺，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
1: 我市推出住房以旧换新政策，惠民安居，激活楼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纯勇：
4: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党建为引领，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换位跑一次服务机制，依托线上政务平台推动涉企事项全程网办，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柔性执法、精准筑起纾困，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实干担当献礼建党105周年。
3: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刘英铎：
5: 百年征程印证为民服务是党员不变初心，住房公积金事关群众安居，下一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持续优化贷款提取惠民政策，完善三级便民服务体系，精简办事流程，下沉服务资源，以高效暖心的住房保障服务办好民生实事，用实干实际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3: 如何担当作为，砥砺奋进，续写荣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为全体党员干部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市社科联学会部编辑部部长孙海红：
6: 营口市社科联将持续完善送社科知识进基层服务体系，打造更多有温度、接地气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科普实践活动，用心用情讲好党的百年奋斗故事、营口城市发展故事，深挖传承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务实精准的社科工作凝聚思想共识，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社科智慧。
3: 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孟雨桐：
7: 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严格地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大力地推广咱们的高效种植技术，厚植为民服务情怀，常态化下沉到村镇一线，走进田间地头，推广先进的食用农业技术，勇当乡村振兴尖兵，立足咱们本地的农业特色资源，推动产业链延伸，让绿水青山真正的变成农民口袋里的金山银山。
3: 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0: 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工作的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市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季国红：
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新征程上实干为要。作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一名党员干部，一个立法工作者，一名人大代表，我将常怀敬畏之心，保持奋进之志，厚植为民之情，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切实以良法善治守护民生福祉，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0: 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科员雷雨：
2: 105年风雨兼程，党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成就，我深感骄傲与自豪。作为营口市财政局基层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公平公正原则，严格依法开展政府采购全流程监管，节约财政资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服务营口发展，造福群众。
0: 鲅鱼圈区委统战部干部科非公经济科负责人王生军：
3: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能获评优秀共产党员，我深感荣幸，更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从事统战工作的工作人员，我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工作，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4: 今年五月，我市正式出台营口市住房以旧换新实施方案试行及配套二手房评估细则，全面启动居民住房以旧换新意向征集工作。全新的置换模式，暖心的惠民举措，高效的办理服务，为市民改善居住条件、盘活城市存量房源开辟了全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连日来，在营口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及我市部分楼盘销售中心，前来咨询住房以旧换新政策的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接待答疑，细致讲解政策细则、报名流程及所需材料。市民吴慧玲：
6: 这个政策挺好的，我手里有一户哈闲置的那个房子，如果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呢哈，我也想呢换户新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
5: 此次新政立足我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实际，创新打造国企兜底、房企联动、政策赋能的全新置换模式，搭建起一站式住房置换平台。政策覆盖我市核心区域，叠加房票奖励、税费优惠、公积金支持等多项惠民红利，让群众换房更省心、更省钱。营口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保障性住房管理科科长薛佳琪：
7: 此次营口市住房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政策报名时间为2026年6月5日至7月5日，房源要求是2010年1月1日以前建成，房屋建筑面积原则上以70平左右的中小户型为主，区域是东海大街以北、辽河大街以南、庄林路以西、德胜路以东的旧房，新房是在市住建局搭建的房源超市内的新建商品房。
5: 住房以旧换新新政的落地实施，既惠及民生、便民利民，更精准激活了我市房地产市场内生动力，成功搭建起二手房盘活、新房去库存、房地产产业良性循环发展的共赢平台。我市各大主流房企积极响应，主动参与，全力落实惠民举措。明湖一号院销售经理张思思：
8: 为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畅通新房与二手房的交易渠道，我们明湖一号院项目呢参与了这次以旧换新的活动，将我们的优质房源展示在房源超市中，供广大市民选择。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向集团总部申请了最大力度的优惠。
5: 辽宁中天企业集团中天英伦名邸项目经理董琦：
9: 项目到访咨询客户显著上涨，我们推出换房补贴政策，补贴红利实实在在减轻了百姓置业压力，让大家轻松换好房。
5: 为保障住房以旧换新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有序推进，切实维护群众和房企合法权益，我市同步出台二手房专项评估细则，建立全流程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机制，从房源核验、价格评估、

0: 协议签订到产权过户、房票兑付，每一个环节流程清晰、规范透明、有据可依，全力杜绝交易乱象。银河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保障性住房管理科科长薛佳琪：
1: 广厦公司交给报名的房源择优进行审核及上门踏勘之后，委托三家评估公司取平均价作为最终收购价，买卖双方达成一致后，换房人在房源超市内选定新房并签订认购书，随后三方共同签署以旧换新协议，在完成二手房过户及电子房票发放后，换房人可立即办理新房网签备案。
0: 此次住房以旧换新新政是我市优化民生安居保障、提振楼市信心的重要民生举措。政策的全面落地，能够有效盘活居民个人存量房产，畅通家庭住房升级渠道，持续提升群众居住品质与幸福感，同时进一步打通新旧住房流通循环，加速商品房去库存化，助力我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2: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单位纷纷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3: 市国资委、市红十字会联合营口水务集团开展“党建共建聚合力，急救技能护平安”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党建共建”签约、重温入党誓词、应急救护实操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为党员干部带来一堂集党性教育、技能提升于一体的特色党课。活动中，市国资委与市红十字会签署党建共建协议，进一步明晰了双方在党建联建、安全生产、公益志愿服务等领域常态化联动的工作路径。市红十字会讲师还结合水务行业一线巡检、户外作业的工作特点和实际需求，围绕常见突发伤病处置、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实用急救技能展开授课，同步现场演示标准操作步骤。营口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魏海霄：
4: 我们将以此次培训为起点，常态化开展应急实训，把应急救援能力融入到我们日常供水管网的维护维修之中，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全力保障城市供水安全稳定运行，以实干实际践行国有企业民生保障责任。
3: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营口市分行开展红色研学强党性正银联动惠民生主题党建共建活动，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活动现场，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淬炼忠诚政治底色，进一步夯实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凝聚起正银联动协同发力服务民生的强大工作合力。在营口百年气象陈列馆，党员干部通过观摩老旧气象观测设备，翻阅珍贵历史资料，一代代气象工作者扎根一线，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履职尽责的敬业精神，为全体党员带来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营口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田运仲：
5: 老一辈基层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默默耕耘精神，为我们年轻党员树立了榜样。我将把此次研学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守经营初心，深耕普惠服务，持续优化便民金融举措，助力地方实体经济和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刘英铎：
6: 百年岁月见证初心坚守，本次沉浸式红色研学进一步锻炼了我们的党性修养。住房公积金工作事关群众安居福祉，我们将以党建共建为纽带，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优化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流程，提升惠民服务水平，真正把党建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效。
7: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联合园区部分企业举办第二届庆七一环明湖徒步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徒步立初心，振兴担使命。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机关及园区企业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共计600多人参加。此次徒步以明湖环线休闲步道为行进路线，途经营口文化艺术中心、12生肖广场等地标性景观节点，全程10公里。活动将党性教育、团队建设与健康运动有机融合，在引导党员干部和企业职工亲近自然、强健体魄的过程中，感悟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汲取奋进力量。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财政局科员杨坤。
8: 我们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既是对初心的重温，也是在提醒自己，路再长，走下去就能到达。
7: 营口沿海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燕慧英。
9: 这次徒步让我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会把这种干劲儿保持下去，为企业做好服务，用实干为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党校公开课广播融媒直播节目正式开播。
7: 7月1号，由中共营口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党史主题融媒体直播节目《党校公开课》正式开播。节目以鲜活接地气的创新形式，让党史知识走进群众，浸润人心。节目以学百年党史、传红色鲜火、讲滨城故事为主题，于7月1号至7月3号连续播出，每天17时准时与观众见面，每期节目时长40分钟。节目采用广播直播与新媒体同步视频直播的融合形式，打破传统传播壁垒，实现多平台联动、全受众覆盖。营口市委党校拓展培训中心主任、副教授赵博宇。
10: 我们这次党校公开课是以做客直播间的方式，从东北的解放的历史、营口的解放的历史，包括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一些红色故事，向大家以故事的形式去讲解的。我们会以更加鲜活的党史的故事，和时间的主线相互穿插，然后为大家呈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生动的历史画面。那么通过这样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明党史、知方向。
7: 本次党校公开课是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一次深度合作，通过传统媒体叠加抖音、视频号、赢天下 APP 等新媒体平台，构建声音传万家、视频广传播的立体传播格局，真正实现党史教育的破圈传播。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11: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言，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

0: 自制，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跟大家唠一唠啊，人生顶级的幸福感一定有它。

通过心流体验获得更加深沉而持久的幸福感。什么是心流体验呢？心流体验呢是一种心理状态，是指人呢在从事某项活动的时候啊，因全神贯注而达到的一种忘我的状态。这个听起来呢可能有些抽象啊，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经体验过。它可能呢发生在你专注地解出一道数学题时，可能出现在你沉醉地读完一本好书时，也可能是你全身心地投入一项手工，或者是打一场心无旁骛的球赛的时候。在那个过程里啊，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甚至感觉不到它，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啊，只有手头的事在流畅的推进。这不是在坚持，而是纯粹的享受其中，感受着专注投入带来的愉悦和充实。心流体验呢是一种顶级幸福感啊。在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常常面临着信息过载啊，注意力被分散的情况，从而产生焦虑和烦躁的情绪。这心流体验呢是能够治愈这些负面情绪，帮助我们找回幸福感的解药。当你进入心流体验的时候呢，你全部的精力都会聚焦于当下清晰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上。生活中那些关于过去的懊恼、对未来的担忧都会被暂时的推到一边。你的内心呢会从嘈杂当中的安静下来，体验到一种深度的秩序与安宁，从而获得幸福感。

相比于享用美食获得夸奖这些来自外界的快乐呢，心流体验所带来的幸福感是内生的，主动创造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能够时刻体验到那种来自行动本身的掌控感与意义感，从而获得更加深沉而持久的幸福感。

四个行动呢，帮你进入心流体验，找对任务难度，选择那些对你而言有点挑战，但跳一跳又能够得着的事情。太简单会无聊，太困难会焦虑，适度的挑战最能吸引我们全情投入，沉浸其中。设定清晰明确的小目标，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呢，更容易带来心流体验。试试将大任务分解，在过程当中呢，获得明确的完成反馈，比如不是我要读书，而是我专注读完这一章。主动创造无干扰时段，在开启专注任务之前呢，先排除各种干扰，为自己打造一个静音舱，可以把手机静音，允许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呢只做一件事。全情投入，感受过程，

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去感受笔尖划过纸张的触感，聆听指尖敲击键盘的节奏，享受思考本身带来的流畅感。关键是开始去做，并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有意识地将自己沉浸进去。愿你我都能在专注的投入中找到那份心无挂碍的安宁，收获人生顶级的幸福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娱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睡前做这三个动作呀，能改善睡眠的时长。

睡前呢做这三个动作能改善睡眠的时长。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都感觉自己的睡眠不好，尤其是睡眠的时间短，晚上呢入睡难啊，早上呢又醒得早。不过研究发现啊，睡前四小时做这几个动作呀，就可以大大的改善睡眠，延长睡眠的时间，而且每次呢只需要三分钟，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啊。2024年7月啊，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在线体育与运动医学》的研究发现呢，在睡前的四个小时内，多做这三个抗阻的运动动作，像深蹲呐、提膝、展胯啊，一次只需要三分钟，每隔30分钟进行一次，这样可使当晚的睡眠时间延长近30分钟。

深蹲啊，模仿坐椅子的动作呢，膝盖不要超过脚尖。提膝展髋啊，将一侧的膝盖呢向上提起啊，是大腿尽量与地面平行或者接近于平行，在膝盖提到最高点后呢，将提起的大腿呢向外侧打开。

还有呢就是提踵啊，也就是脚后跟啊，站立呢抬起后脚跟，使小腿的肌肉呢收缩，然后呢脚跟慢慢的回到地面上。研究呢招募了28名参与者啊，他们年龄在18到40岁之间。研究人员呢把他们分成两组啊，久坐组和运动组，并监测他们的日常活动和睡眠情况。久坐组就是和日常生活当中大多数人一样啊，睡前4个小时坐着不进行身体活动。那运动组呢，深蹲、提踵啊，就提脚后跟啊，提膝展髋啊，3个抗阻动作，每个动作持续20秒，共3轮，约3秒。

抗阻运动有什么好处啊？不止助眠这一点啊，生活当中有不少人，尤其是中老年人和女性，会跑步、健走、跳广场舞等等，但不一定会做抗阻运动。那抗阻运动呢，是指人体在克服外来的阻力的时候的一种运动方法，主要包括呢卷腹啊、深蹲起、俯卧撑等等，还可以通过使用器械辅助的方式进行，包括沙袋啊、哑铃、橡皮筋等等，能够锻炼肌肉，有效的提高新陈代谢。还有呢，要提升肌肉的质量和力量啊！抗阻运动主要针对肌肉训练，会增强肌肉的弹性，让身体肌肉线条更柔美。有专家介绍呢，抗阻运动的目的呢是提升肌肉的质量，增强肌力，提高肌耐力啊！抗阻运动建议每周2到3次。2023年呢，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包含1.5万人的一项研究指出啊，平板支撑、靠墙静蹲、抓马步等等长运动是降低血压的最佳选择。等长运动啊，就是一类静态的抗阻训练，与自身的体重呢做对抗。平板支撑的能增加骨密度的运动啊，2022年骨骼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呢，不是跑步和走路，而是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利用杠铃啊进行硬拉、深蹲、过头推举和跳跃式的引体向上等方式，适当给身体呢一定的负荷。力量训练呢，在增加骨密度和保持骨密度方面呢，都要好于平板支撑、靠墙半蹲这类等长收缩运动，以及走路、跑步等简单的身体活动。

做抗阻运动的时候啊，要注意这两点啊，存在特殊疾病的人群运动要遵医嘱啊，对于普通人呢，做抗阻运动时要运动时保持自然的呼吸，抗阻训练的时候呢要保持自然呼吸的状态，特别注意避免屏气啊，以免缺氧或血压波动幅度过大，必要的时候呢提供适当的保护，应该关注身体的状态，急性疾病期呢要暂停运动，如严重感冒啊、发烧啊、严重腹泻等等，运动中出现胸痛、胸闷、头晕、心悸异常的呼吸困难或者疲劳呢，关节肌肉明显疼痛等等不适的感觉，应该立即降低运动强度或者是停止运动，采取对应的措施，必要时要就医。为每个肌肉群呢选择一个或者多个的练习啊，学会以正确的形成方式进行适当的训练，确保可以控制运动的速度啊，每周每个肌群的锻炼至少进行两次啊，肌肉群间隔2天以上。

0: 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考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银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2: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说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啊，可能不如起身走一走。

你是不是也这样想啊？每天久坐办公，要运动半小时抵消呢伤害。但一项研究呢正在打脸这种错觉啊，每天运动半小时呢，可能还不如每20分钟起身走走。白天呢长时间坐着啊，再卖力的运动呢，对健康也可能事倍功半。研究发现呢，真正改写代谢命运的，或许不是单次运动有多猛，而是你多频繁的打断屁股粘椅子的状态啊，只需要2分钟。2分钟奇迹，起身走走，代谢悄悄变好。你要主动打断久坐啊，长时间坐着，或比每天运动30分钟呢，对代谢更直接、更友好了。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啊，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显著的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更友好。研究人员让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呢，经历5小时的观察，比较3种状态：一、持续久坐组啊，连续坐着不动，最多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下；第二是轻度打断组，每坐20分钟，轻强度步行2分钟，速度约为3.2千米每小时；还有就是中度打断组，每坐20分钟，中强度步行2分钟，速度约为5.8到6.4千米每小时。结果呢，令人惊喜，只要每坐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呢就会显著下降。其中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降低了24%到30%，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降低了23%，这个改善幅度啊，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急性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抗阻运动的效果是大致相当。

要知道，长期的餐后血糖和胰岛素剧烈的波动会大幅的提高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也就是说，你每天在办公室啊、客厅用2分钟主动的打破久坐啊，相当于一次次给代谢系统做了微型的重启，比连续坐着然后猛练半小时更直接。那2分钟有多长啊？接杯水，上个厕所，在走廊溜达一圈，这些碎片瞬间全部算数啊。研究中每次活动2分钟，5小时累计活动时间也不超过28分钟，正好凑够半小时活动量，但是效果呢却更针对久坐的伤害。你可不要小看了这2分钟啊，肌肉骨骼都在感谢你啊。很多人坐久了，你看肩膀疼啊，脖子疼，腰背疼，会不舒服，主动打断久坐啊，短暂的起身，不仅对代谢友好，对肌肉骨骼呢也很友好，而且这种改善是立竿见影。国际期刊啊，《临床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呢，每坐30分钟，只需要花2分钟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动作，就可以降低脖子啊、背部啊和腰部的温度，减轻肌肉的负荷，改善可能出现的肌肉紧张和疲劳。研究中呢，要求参与者步行20米，保持躯干弯曲20秒，躯干旋转10次啊，躯干侧向弯曲10次，每侧向颈部伸展5次。这也再次证明了啊，对抗久坐的伤害呢，不仅在于单次运动的强度有多大，更在于频繁的打断这种静止的状态，而且这种。

好处啊，立刻就能显现。危险的红线是你连续坐着啊，千万不要超过90分钟。专家表示啊，在大众健康杂志刊文当中介绍呢，说虽然他每天坐的时间长，但是下班之后呢会去健身，也能抵消久坐带来的危害。这种想法呢是错误的啊。研究表明，连续静坐超过90分钟，血糖就会悄然的波动啊，甚至可能增加死亡的风险。即使每天你坚持运动，也难以完全弥补久坐带来的危害。这是因为啊，你坐的时间太长，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肌肉骨骼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消化系统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往往需要通过持续高强度的运动才能部分的缓解，但是无法完全消除。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久坐啊，长时间坐着，多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起身活动一下。所有人都应该减少久坐的时间，特别是避免久坐超过90分钟。也就是说，你最多坐90分钟就应该起身活动一下，哪怕活动量不大，也比一直坐几个小时好啊。让身体动起来，才能守护我们的健康。推荐几种啊打断久坐法啊，总有一款适合你啊。道理都懂，关键是怎么轻松做到啊。以下几套方案呢，从零门槛到微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第一种呢是超简单版啦，零门槛，你随时都可以去做。比如说起身去接杯水，去上个厕所，最自然的起身的理由。第二个呢，你溜达接电话啊，接电话你别在那坐着，通话的时候离开座位，在办公室或者走廊里边呢边走边谈。第三种呢，尝试的站立式办公，有条件的你可以调节工位啊，你站一会儿坐一会儿交替着进行。还有呢，你下楼取个快递啊，散步5分钟，利用间隙时间休息一下。还有就是爬几层楼梯，高效的有氧间歇。另外呢，就是微运动版啊，原地即可，5分钟换新啊，踮脚尖儿，你双脚啊脚跟呢交替着抬起，同时用力收缩小腿的肌肉和大腿的肌肉，保持15秒后放下，重复进行5分钟，能够促进腿部啊下肢的血液循环，预防静脉曲张。还有就是扩胸运动啊，扩胸的时候呢，双臂缓缓地向后拉伸，充分地打开胸腔，感受胸大肌的舒展与发力，每组重复15次，可有效地缓解肩膀啊脖子的僵硬，放松上半身的肌肉。还有就是颈部侧屈啊，快速的缓解这个颈部僵硬的状态。你挺直了腰和背啊，缓慢的将耳朵向肩部来靠近贴近，感受颈部侧面肌肉的舒展，保持10秒后换另一边，每组左右各做3次。还有一种就是原地踏步啊，双脚交替的抬起，模仿走路的动作，每组1到2分钟，做3组。原地踏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腿部的协调，还能帮助消化呢。还有就是椅子半蹲，站起来背对着椅子啊，臀部向后触碰椅面，保持2秒，然后站直，全程保持膝盖不超过脚尖，背部挺直，练习10次后放松，重复1到2组。还有就是扶桌俯卧撑啊，面对稳固的桌子或者墙面站立，双手呢比肩要略微宽一点，扶住桌子桌沿啊，身体保持一条直线，缓慢的屈肘，使胸部呢靠近桌面，然后发力推回，做10次后放松，重复1到2组。闹钟提醒自己动一动，最多做90分钟，必须起身。别再指望每天一次运动，闹钟提醒自己动一动，最多做90分钟，必须起身。别再指望每天一次运动啊，为全天的久坐兜底儿，

从今天起定一个闹钟，一次接水，一通电话，有意识地站起来动一动，无论是在公司工位还是在自家的沙发上，每天你只需要起身几次，代谢和肌肉会更轻松的状态悄悄地在感谢你。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

0: 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考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这里是 FM95.1银考交通文艺广播，银考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银考交通文艺广播。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严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报告具体位置，咱在渤海滩前临时补充车位口。
9: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10: 落地路口，实施拦截。
11: 哎，
12: 你是谁？
13: 哦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0: 在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4: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陆浩彤，来自小航口才，六岁了。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道营口本地特色美食，流蟹豆腐，又叫烧夹子豆腐。这道菜在2010年被列为营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烧夹子豆腐，首先把烧夹子掰开，蟹黄单独保留，其他部分去鳃、去皮、洗净后打成泥，在锅中放油，加入姜蒜。加进泥放入锅中细煮拌炖，最后撒上些韭菜末和蟹黄，味道鲜美的烧夹子豆腐就做好了。喜欢的小伙伴快来我大营口一起品尝美味吧。谢谢大家。
15: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张玉莹，来自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一年六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种北京的传统小吃，老北京炸酱面。爸爸告诉我，老北京炸酱面是京城文化响当当的代表。在吃面的时候要放上酱，酱还要用油炸一下，这样色泽好看，更能体现出酱的香味。然后加上芹菜末、黄瓜丝、豆芽、小萝卜拌入炸酱面，这样吃起来更加新鲜可口。爸爸说的我口水直流，谈了好久终于吃上了这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那味道别提有多好了。再去北京我一定还要再去吃一碗。
16: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一哲，今年五岁了，我来自育才幼儿园的大二班。我喜欢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咖喱鸡肉意大利面，看着 Q 弹的一面，再搭配上鲜嫩的鸡肉、软的土豆和胡萝卜，外面再裹上一层浓浓的咖喱酱料，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吃上一口，嘴里充满了浓浓的咖喱香味。想吃吗？听我的推荐，准没错。
17: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8: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7: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9: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完全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真的是非常开心啊！因为咱们的很多小朋友是不是陆陆续续放暑假了呢？
1: 是的，现在哦正是咱们宝贝们的假期时间，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家里应该是待不住了。而且咱不光说是咱自己待不住了，小朋友们更是吵吵嚷嚷，想要出去游玩。并且呢，现在这个时期啊，虽然说是已经步入七月份了，但是还是处于上半旬，所以说呢整体的一些气温呢、包括说各地的一些大好风光也正是好时候。那么既然今天提到了出去玩，我相信大家现在啊肯定会被营口的气温这冷一天热一天所困扰，就想着来到一个稳定的凉爽的地方，可以进行好好游玩一番。那么今天呢全场开启我们柔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邀请到了红塔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给我们分享一下最近都有哪些出去玩的全新路线。你好子涵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欢迎子涵姐啊。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现在宝贝们呢马上就要放假了，还有的是已经放假了，所以说呢出去玩的行程咱可以提前做好啊。也确实是要出去玩，像是我们住的酒店呐、在哪里吃饭呐、景区的安排呀、什么时候开放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是咱们自己准备的话确实是比较复杂。那子涵姐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都有哪些准备齐全的全新路线。
2: 在今年的暑假呢已经来临了，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或者想休年假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应该在计划着想要出游的一个方向了。那么我们今年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的独立团的班机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另外呢在我们整个夏季的时间呢，大家并不陌生的就是我们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的行程。今年草原呢只有这一批的行程时间，就是在7月9日出发。这一次出发呢可以说是给大家安排的是干货满满，并且呢我们全程当中让大家觉得是物有所值的。7月9号我们是铁定成团出发，而且呢是4天3晚沙漠草原双境奇遇，一程双境双倍快乐。我们有独家尊享的 沙漠的大脚怪，在我们冲沙的过程当中体验我们大脚怪的一个冲沙体验。那么另外呢像库伦的银沙湾，我们会体验一下东北第一漠的壮阔，在我们乌拉盖的草原寻找狼图腾的拍摄地蒙古大营，体验我们草原的迎宾礼、篝火狂欢、篝火晚会、星光下的一个狂欢，年轻人和快乐的老人都能够享受。那么另外呢每一团我们还赠送了精美的航拍作为小视频留念。这条草原的路线真的是太绝了，我们在整体的行程当中安排了下马酒、献哈达、篝火晚会、做一天蒙古人，那么蒙古袍拍照加射箭，做一日草原儿女。草原行军大帐的一个体验，由我们赏马头琴、歌舞表演、大口吃肉、品我们的奶茶奶食，感受牧民生活，有尊贵的客人皆有同舍的服饰赴宴，以及我们各样各种的这种歌舞乐趣呀、夜趣呢也都会在我们蒙古包大营里面进行演出，供我们游客朋友们观赏。住宿呢也是安排的有2天晚上4星级酒店标准，有1天晚上升级的是草原5星级的蒙古包，2个人一个房间，有单独的卫生间、洗浴和空调。那么玩的呢也是过瘾，我们赠送了沙漠的滑沙、射箭、景区的电瓶车，看的更是震撼。有我们乌拉盖的九曲湾、可汗山、野狼谷、蒙古大营和博物馆，美食盛宴响不停。我们会升级手把肉，而且呢还有烤全羊1只，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解锁地道的内蒙风情。沙海狂欢，抵达我们东北第一漠的库伦银沙湾，体验赠送的华山射箭，乘坐大脚怪在我们的金色海浪当中去驰骋，感受风雨沙的乐章。那么草原的牧歌呢深入我们中国美丽的田园乌拉盖景区，在这里欣赏九曲湾的蜿蜒，和我们蒙古大营接受下马酒、献哈达最高礼仪，夜晚围着我们的篝火与星空共舞，舌尖盛宴享用我们

0: 手把肉和我们的白石宴，升级了我们蒙古的一个白石宴，体验我们少数民族歌舞相伴，那么体现出来我们天下第一宴的豪情与仪式感，做一回草原尊贵的客人。我们第一天早晨呢是在6:30，在我们市内整个这个营口新闻中心门口去集合上车，乘车时间大概是4.5小时会到达银沙湾。那在这里呢就可以开始进行我们的华沙射箭和我们的大脚怪，晚上的时间呢会入住酒店，在入住之前还会吃一顿正餐。第二天的行程呢，有我们的乌拉盖湖、乌拉盖的九曲湾，还有蒙古大营、迎宾仪式加篝火晚会。晚上入住的就是我们的蒙古包。第三天会有野狼谷，我们会跟草原的野狼呢近距离接触，看一下我们狼的野性以及可汗山。那么第三天晚上入住酒店之前，同样还会包含一个正餐。第四天我们会有科尔沁的牧人部落、博物馆、薰衣草庄园。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全程当中顿顿都含餐，而且一个人一个大巴座。那么还有我们草原的一个大礼包，在这里呢我们的报价是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相当于1280元，大家就可以用一场草原的豪华四日之旅。
1: 嗯，没错。所以大家伙如果听到了子涵姐刚才的描述，觉得说哎呀真的挺棒的，带着咱们的小朋友不妨在7月9号一起出发内蒙古乌拉盖大草原的话，应该怎么联系到你们红泰旅行社进行名额的抢占呢？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83417317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微信和电话是24小时服务在线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咨询。那么暑假呢已经来临了，甚至呢很多孩子们现在已经开始陆续考完试放假了，家长朋友们是不是想让孩子们从我们的紧张学习当中适当的去放松放松？毕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同样重要的，开阔孩子们的眼界也更是尤为重要。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暑假出游，想花少钱办大事，而且呢想吃得好住得好，行程当中没有购物店，还呢让我们到了当地没有其他消费，都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具体进行咨询。我们的路线呢也是非常多的，无论是最近的草原，还是我们的延吉，还有东北超的路线和飞机团的路线呢，都是相当丰富的。无论大家的预算有多少，选择着一个什么样的行程，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咨询红泰旅行社。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834173171，183417317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那么刚刚说到我们的大草原的路线，其实大家并不陌生了，因为我们红泰旅行社经营有15年之久，大草原的路线呢已经出发有13年了，
1: 所以这是一条相当完善的路线了。
0: 是的，甚至说有好多客人呢在咨询的过程当中说，我一打开广播我就能听到这个乌拉盖大草原，好像全年都在放乌拉盖大草原。
1: 但事实上确实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草啊它有季节性的一个影响，对不对潇潇？可能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不能说是秋天，好像从可能8月底甚至9月初的时候，好像就会慢慢变黄了，对吗？
2: 没错，它整体的一个环境啊，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嘛，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个是在我们可能夏季的时候专属的景色。也确实是潇潇跟嘉旭之前也是作为柔美陪你看世界咱们随行主持人一块儿去过乌拉盖大草原，在夏季水美草肥的时候，这个世界真的是草原最好的一个观赏时节。那么大家呢可能会在平时的一些广播当中啊打开了听到关于红泰旅行社相关路线的一些咨询，包括说宣传，但是可能更多的听到草原这一块的只有在我们夏天的时节。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是一定要抓准这次机会的，毕竟这也是今年的收官之战了。
0: 是的，而且呢在我们整个这个草原当中，其实一年当中只有那么2-3个月的时间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每一年在8月20号左右的时候呢，草原就进行割草了。那么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9月份呢，草原基本上会下雪，所以它这个温度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正因如此，我们夏季的时候上草原去才是一个最佳的游览的状态。那么大家如果想今年跟着 红泰旅行社一起去拥有一场千元好玩又凉快，要我们吃得好住得好，没有其他消费也没有购物的团。那么大家呢可以抓住我们最后的机会，就是在7月9号出发，整个暑期期间呢只有这一个团期，就是我们刚放假的时间，正好站上我们一个周六周日，家长朋友们可能休2天年假，在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时候再连上周六周日，一共4天，那么千元就可以到我们的草原玩4天了，而且是畅玩畅享。
2: 那这4天的行程啊，时间包括说景点安排的都是十分合适的。那么刚刚呢已经提到了，这次咱们会品尝到许多的美食，体验到许多的项目，那子涵姐给我们具体分享一下吧，这4天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行程。
0: 这4天的行程呢，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从头到尾也是讲了一遍我们整体的介绍。那么第一天呢，是在我们的早上6:30，融媒陪你中心的门口呢去集合出发，大概是4.5小时，我们会到达第一站的银沙湾。那么当天呢，我们就是在整个草原当中去畅玩我们的沙漠，先进行游览。那么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的有滑沙、射箭，还有沙漠的大脚怪越野车，晚上呢会入住一个酒店。第二天的行程呢，我们有乌拉盖的九曲湾、乌拉盖湖以及蒙古大营迎宾礼、篝火晚会和我们的马术表演。那么第三天的行程呢，是由我们的野狼谷、可汗山。第四天的行程，我们会去到科尔沁的牧人部落和我们通辽市博物馆薰衣草庄园。全程当中是在我们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7月9号出发，是我们双气4日游。如果大家时间比较有限，想要选择一个既凉快又省钱，而且没有购物店，孩子们能够吃得好住得好的行程，乌拉盖大草原是首选。那么也有很多人去过乌拉盖了，觉得红泰旅行社呢，我认识红泰旅行社呢就是从乌拉盖大草原了解到了我们的品质，那么今年呢也想走一些不一样的路线都是可以的。那么第二条路线呢，就是我们的飞机团。飞机团呢，很多人不知道大家出行当中是不是都是有预算的，如果要是说每一个人出行预算相对来说有限的话，可以选择到厦门方向，或者到西安方向和潮汕方向，最近呢价钱还是比较优势的。像西安呢，最近的团期最便宜的才2280元，大家就可以用一场双飞5日游的西安之旅。那么崇安团不进购物店，全程没有其他消费，这个真的是干货满满。如果大家呢西安也去过了，想要选择其他路线，同样想选择经济实惠的，厦门推荐给大家一波。厦门的行程呢，最近也推出了很多特价的班期，基本上就是2300-3400元。同样是崇安团，住的是连锁酒店，干净卫生。那么在我们整个厦门呢，也是有9个地级市，主要呢是旅游资源。南部的厦门呢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格，海滨城、厦门的鼓浪屿住一晚，还有厦门大学、南普陀市、曾厝垵以及集美学村。西部呢有漳州的龙岩市，在这里呢有福建的土楼，那么客家文化，还有围屋里的女人。那么东部的福州的泉州呢，这里是妈祖文化，还有神游的民俗。北部呢会去到武夷山，那里有山有水有茶叶，那么在这里呢有很多的民俗采接活动，还有传承中国千年的一个原汁原味的大型民俗活动都能看得到。那么说到西安呢，其实整体的行程呢，我觉得大家也并不陌生。西安主要是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十三朝古都、旅游名山，还有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以及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那么在这里大家会去到大唐不夜城博物馆，特色的演出有《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那么说到西安呢，也是西北小吃的聚集地，有肉夹馍、羊肉泡馍，还有凉皮、担担面、裤带面等等等等。如果大家想要去吃烤串，去尝一尝1元钱一串的烤串，成把的去撸串的快乐。
2: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所分享的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西安，一个是厦门，性价比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各有各的特色。大家如果想要去享受一下咱们的南部海域独有的一种放松度假感的话，厦门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目的地。并且刚刚还是提到了另一个地点，就是潮汕。潮汕的话，去年啊，在我们的广播里面，包括说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在我们整体的广播里面提及是比较多的，很有当地的一些特色，而且呢，像是当地的一些美食啊，都是我们这边吃不到的正宗。西安的这些地方，我相信肯定是不用多说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咱们的小朋友大朋友可能都从课本上来了解过这个地方。如果想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的话，现在大家心动不如行动，给大家一句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劝告，我们可以尽早的把这个团期以及我们的票给定下来。
1: 对，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再往后的话，算得上是

0: 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宏泰旅行社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进行了解行程的时候，就会把我们整体酒店入住的标准呢，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让大家做到心明眼亮，知道我们出行的一个标准。那么当地的用餐呢，我们同样都会用视频和图片的形式让大家知道我们还没有出发的行程的品质是如何，那么再也不用跟团去担心进购物店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到了当地呢走马观花玩不到一个尽兴的状态。跟着宏泰旅行社呢，我们一定要慢走慢游，吃得好住得好，让大家每一次都做到不虚此行的旅程。那我也经常是说啊，每一个呢在我们宏泰旅行社报名的，我们都会用心的把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当成自己家里人去对待，让大家吃得好住得好。我带家里人选择吃什么样的餐厅，当地什么样的特色，那么我带着家里人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在我们宏泰旅行社报名呢，同样都会以家人的一个方式来对待。
1: 还有相信大家在报名期间其实也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咨询的问题啊，那在节目之中我们可能有的问题提到了，有的问题没有提到，那怎么办呢？子涵姐，加到了你的一个企业的微信或者拨打电话号码，能得到一个非常及时的回复吗？
0: 是的，其实宏泰旅行社呢，了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微信都是秒回复的，甚至说昨天晚上11点依然有人在发信微信呢，我们都是在第一时间回复。因为我们深知大家很平时可能工作比较繁忙，再者呢是因为宏泰旅行社的团呢365天天天都在外面出发，到了当地可能突然之间有人想吃夜宵了，不知道该吃点什么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宏泰旅行社只要问到都会有一个回答的。因为就是觉得大家呢每一次出行到一个目的地，一辈子可能大多数只去一次，那么在一辈子只去一次的目的地呢，把这次旅程交给宏泰旅行社，我们就要做到让大家心里满意。那么昨天晚上呢也是一样的，有9点半、10点、11点一直在咨询的。宏泰旅行社的员工也是比较多的，我们都是轮班值岗的，那么每一天晚上呢都有人会把这个手机掐在手里面24小时等着，连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不放过，就是怕有的时候大家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问题呀、第一时间能得到一个回复，也让大家能觉得心里暖。
2: 那这个其实就是专业旅行社的一种素养的体现了。确实是，可能这个目的地咱不管是出门在外的游客，还是说咨询路线的在我们营口当地休息的家人们啊，其实可能只有晚上的时候才会有时间，可能白天呢忙活着出去玩，忙活着工作，忙活着家里的事情，那等到晚上9、10点左右才是自己真正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宏泰旅行社可以进行一个基本上秒回的效率，我觉得这也是让各位客户朋友们比较放心的。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不光说是在这个回复效率的这一块，更是在这个酒店住宿啊，包括说衣食住行方面等等，那可

工作，忙活着家里的事情，那等到晚上九十点左右才是自己真正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宏大旅行社可以进行一个基本上秒回的效率，我觉得这也是让各位客户朋友们比较放心的。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不光说是在这个回复效率的这一块，更是在这个酒店住宿啊，包括说衣食住行方面等等，那可

0: 最近呢也是推出了很多暑期的一个独立团的班期，各种路线有汽车团、高铁团以及飞机团。那么少的呢有一天的，还有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多到呢我们八天、九天、十天以及国际团的十多天的团型都是有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欢迎大家进店或来电咨询。
1: 那么上半场呢跟大家分享了三条路线哦，当然这个时间有限，咱们下半场精彩继续。
2: 2:30，
3: 老庙黄厅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5: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9: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2: 报告具体位置，他在渤海大街与石浦路交汇口。
3: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4: 我的路口，实施拦截。
5: 哎，
3: 你是谁？
6: 哦、oh,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0: 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那下半段依旧精彩不停歇，上半段红南旅行社的子涵姐和大家分享了许多有内蒙古的四日行哈，1380块钱，同样也有非常多这个飞机团行，也是很精彩，目的地也有很多。所以下半段呢，咱们也是趁热打铁，赶快先和大家分享一条最近呼声很高，热度也是非常高的优质路线，那就是东北超的赛事了。
1: 是的，是由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办，红泰旅行社承办的，这样带我们球迷来到延吉再观看一次东北超的活动。我相信啊，我经常听咱们玩转营口报社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对于东北超指定是不陌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确实整体的氛围啊十分火热，一票难求。第二点，之前咱们玩转营口栏目组也是带着营口的球迷来到了大连梭鱼湾去观看了一场足球赛，那一天真的是6万多个人在球场一起呐喊，氛围尤其的火热。那这部呢，因为之前正好是恰巧处于端午的假期，有一些朋友们啊有事儿，但是没有报名的上。这次咱们又是应大家的一个要求啊，再次主办了一场带着球迷来到延吉观看东北超这样的一次票赛。那么同样呢，这一次咱们出发时间也是十分凑巧啊，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把这个报名电话，包括说咱们的这些路线呢，还有说时间给记住了。这次呢，咱们是7月18号，东北超大连客队对战延边队。大家如果想要来到现场为了大连队加油呐喊助威的话，就可以赶紧的报名咱们这次的观赛任务了。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呢，之前可能在咱们辽宁省内带大家去看一看，但是呢，这次咱们出省了，来到了吉林省延边市。那这个时候，咱可能就不光光代表的是营口了，而是辽宁营口了。
0: 没错，那其实讲到了这场赛事，我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喜欢，也是非常期待的。像上一次红泰旅行社，我记得好像一共收了100名整的一个游客朋友，咱们一起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北门的门口，咱们一起出发了。当时随行的主持人是小峰哥，
1: 是的，
0: 所以也是用镜头记录到了非常多精彩的瞬间。然后现场有6万多名的观赛的球友啊，在大连的梭鱼湾，那主队是大连，客队是沈阳。其实佳旭呢，上一次因为一个有其他工作的原因，没有出发随行，真的是一个莫大的遗憾。那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其实陆陆续续在六月当时的可能端午节的附近哈，就在问这件赛事了。但实际上呢，潇潇也是知道，也很清楚，像是一些这样的观赛的名额，其实一定不是说我发团当天，或者说我比赛当天这个名额才截止的，一定是有一定的一个时间的中间差的。
1: 没错，大家都会知道，其实东北超这场赛事真的是一票难求。大家呢，如果想要来进行报名，或者说是心里有这个念头的话，因为咱们出发日期是7月18号嘛，我们基本上啊，7月10号左右就已经截票了。因为大家知道，像是咱们东北超的这些足球观赛门票、实名制啊、验票啊等等，这些都是要提前锁定的。大家呢，如果卡到根儿底下，我再去报名的话，那不好意思，这个票真的是没有了。因为我们手里的票也是一票票抢过来的，跟他们进行合作，票也是有限的。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这次咱们来到延边。

0: 有哪些行程安排，因为确实是咱们这一次来到延边的行程啊，整体的车程比较远，虽然说咱们东北超市7月18号开赛，但是咱们会提前一天出发。第一天的行程呢，是从咱们的早晨8点营口新传媒中心正门集合，全程都是空调大巴车出发的。大家呢也不用担心说我可能这次3天2晚的行程带的东西比较多，那我得开车呀，我这车放哪儿呢？没有关系，直接来到咱们营口新传媒中心正门停靠就是可以的。咱们也是给大家免费提供停车场，解决大家的停车问题。
1: 哎，这点是真挺好的，不然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家旭去营口东站，我是不想自己开车去吗？我一定非得打车吗？还真不是。因为有的时候算下来哈，它一天的一个价格是封顶的，虽然没有特别贵，但我一下我停个一天可能2-3天，那个价格其实算下来还不如我自己打车啊来的这个更加的划算。而且其实相对来说，那些家里可能这个有自己的车位或者车库也更加的安心舒心一点。但是在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门口停车啊，真的就是非常棒了。咱们进去了以后车位非常宽敞不说，而且全程都是免费的。
0: 是的，全程都是免费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咱离得近呢，就在我们停车场外面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出了那个闸门，咱就可以上大巴车了，
1: 可能也就走个10米20米哈。
0: 对的，就哪怕说咱们带着再多的东西，这一点大家也是不用担心的。那么咱们早晨8点进行集合，全程空调大巴车出行，但是中间会停靠一下服务区，车程大概5个小时或者说是4个小时左右。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嘛，现在是有明确的我们旅游大巴的一个标准了，同样也是给大家提供方便，大家中间肯定是得歇一脚的，上个厕所吃点东西补充一点能量，或者说是呢来到咱们这个超市啊便利店买一些东西补充补充物资等等。那在我们的下午1点左右会抵达到梅河口吃午餐。那大家可能就会在想说，为啥不能一股脑的我直接来到延边或者说延吉呢？因为确实从咱们营口到延边车程比较长，大概得10个小时左右，我们不可能说咱们跟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走了，我这一天都在坐车，这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也是跟宏泰旅行社进行商量啊，把这个路程给大家拆分开来，让大家边走边玩。那么其实呢，刚刚所安排了下午1点的梅河口的午餐，吃完午餐之后，咱们下午2点会打到知北村景区，中间会停留2个小时。知北村景区最近也是比较火热的，可能会有一些没有去过的朋友们呢，正好也是在我们途经的必经之路上，给大家做一小停留，让大家缓一缓，歇一歇，下车活动活动。那大概也就是停留2个小时左右，我们又再次出发了。咱们就大概2个小时，然后直接在当地办理入住，下午4点就直接入住酒店，大家可以好好收拾收拾。等到咱们下午5点，晚上5点左右就会前往当地的东北不夜城。所以说呢，刚刚所分享的第一天的行程，我们这第一天就来到了2个景点，给大家把整体的路线完全拆分开来，不会让大家有那种感觉，就是说我全天都在坐大巴车，坐得我腰酸背痛的，完全不会有。那么晚上呢，安排了这个东北不夜城，也是当地的精华景点。
1: 是的，这个东北不夜城啊，其实非常的漂亮。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搜索相关的视频，会感到有很多的真人演绎，包括一些灯光秀做的也是相当不错。还有，其实大家也想到了，就有一点点咱们营口老街的感觉哈、肯定就是说里边呢，不仅说非常漂亮，适合打卡以外，美食方面也是必不可少的。
0: 是的，
1: 全国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夜市呢，大家可能也许没有去过，但陆陆续续可能会想到那样的一个感觉，特别的热闹，特别的繁华。同样美食方面，可能有一些小吃，可能有一些专门的美食的门店，所以这个价格方面呢，也可以供大家随意的去选择啊，人均几十，人均100多、200多都可以。所以充足的一个时间段，咱们其实可以一直玩到大概是晚上8点半。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哎呀，那这个时间哈还真挺够用的。因为刚才我们潇潇也是说到了，下午5点就可以让大家去进行一个游玩了。那玩那么长的一个时间，3.5个小时连吃带玩，一定是非常尽兴的了。
0: 是的，同样呢，其实咱们的行程啊，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究竟玩的怎样，咱们几点回酒店，几点出发，都是按照大家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进行决定的。如果说咱们可能这次打个比方，还是100个人，但是有90多个人都会觉得说，哎，不行，我没玩够。那么好的，我们的行程还是可以再次往后延时间的。这次的行程就让大家玩尽兴了，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所以说呢，等到咱们大概8、9点。

0: 左右返回酒店了，入住酒店来进行一晚上的舒适睡眠之后，咱们第二天要再次出发了。第二天的行程呢是在咱们的7月18号，正好是星期六，哎，这个时间段安排的。第一天星期五，第二天星期六，大家咱不管是上班的呀还是上学的，只要请一天的假，咱们就是可以参加这次3天2晚的行程了。那么第二天的行程呢安排也是十分合理，早晨6:30我们直接吃到酒店的早餐，然后这次还是要坐6个小时的车，大概在我们的中午12点左右就可以到达延吉，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享用午餐了。
1: 对，那这个午餐呢同样饮食方面的每个人的餐标也是挺高的，大家不用担心说是生命维持餐，可能就是吃点这个馒头啊，吃点这个面条啊，方方面面呗，就可能在这儿这小咸菜啊整点这个土豆丝儿、西红柿什么的，还真不是，应该可以做到有荤有肉，然后还可以有海鲜哈、啊，包括这个蔬菜方面也是结合大家的一个需求吧，所以吃的也是挺好的。紧接着吃完午餐，咱们下午的1:10又可以前往到另外的一个重磅的目的地了，就是去到这咱们的一个风俗园，那其实也可以租赁到非常多漂亮的衣服，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可以当小公主也可以当小王子。
0: 是的，刚刚分享的这个民俗园呢全称叫做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大家可以在里面感受一下青瓦白墙民居，里面呢还会有民俗表演，深度体验朝鲜族的文化，沉浸式的当一天朝鲜族的公主或者是我们的王子。那么等到我们在1点左右参观完事儿，2个小时左右呗，才从3点参观结束前往酒店，在我们的下午4:20办理入住。那这个时候咱们晚上的重磅就要开始了，这个真的是重中之重啊。我们在办理入住将近20分钟之后，统一乘车前往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观赛。等到咱们前面的一些验票啊、找座呀、安排呀，并且呢前面还会有一个环节，咱们得统一换上队服，因为我们刚刚也是说了，之前在大连的时候我们会穿着着统一的队服，胸前印有营口两个字，为我们大家的喜爱的球队加油助威。那么这次也是一样的，穿着统一队服，这次好像是蓝色的衣服换颜色了，所以在我们统一的一些区域里面，放眼望去这一片全是蓝色的，全都是咱们的营口人。那么在我们的晚上6点东北超准时开赛，晚上6点到我们的晚上8:20是沉浸式观赛，感受延边热烈的足球氛围。大家可能会想到说，哎，那我经过2个多小时的加油呐喊助威，这一天的行程可能就结束了。不是这样，为了让大家呢可以把咱们的延边玩透，我们在球赛结束之后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行程，就是集体打卡咱们的布尔哈通河灯光桥，随后呢还是可以自由逛延边网红，像是弹幕墙啊，打卡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逛逛夜市，像是一些活辣鸡爪、米酒以及米肠等等朝鲜族美食的。所以说呢这一天十分的方便，十分的一些便捷。那么等到咱们晚上具体是回酒店的时间是几点，这个没有时间规定，大家呢可以跟着咱们的巴车一块回家，也是可以说，哎，我没有玩够，因为咱们的酒店包括说距离这个我们所来进行参观的景点它的距离不是很远，大家打个车起步价左右就是可以到的，如果玩得很晚的话，大家也是可以自行打车回家的。
1: 是的，然后其实刚才讲到了一个沉浸式的观赏包括一个美食的享用呢，其实我会觉得那一天晚上一定是大家最尽兴也是最开心的，因为首先像刚才讲到的我们的东北超的赛事非常的激动人心，也许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的朋友可能是第一次现场去看足球赛，可能正是热血沸腾而且津津乐道呢。与此同时呢又看到了非常多当地的特色文旅的一些景点，咱们一站一站的打卡，所以我相信那天晚上啊真的同样也是一个不眠之夜，可能回家了以后也得是11点12点了。
0: 是的，等到咱们喝完酒店之后呢再进行一晚上的舒适睡眠，第二天咱们就是第二天的行程完事之后，第三天我们就要往回家往营口走了。但是呢在我们的第二天上午也是会有行程安排的，咱们会早晨7点集体出发前往图门，8点左右到达咱们图门市打卡中朝边境图门市第86号界碑以及我们的图门国门。第三天呢真的是家国情怀拉满，咱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以及我们现在可能是正在上班的朋友们，这次的行程都是十分合适的，既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东北超现场的一种比赛的热情，也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当

0: 地，像是延边、朝鲜族等等的一些民族文化、民族表演以及当地的特色美食。等到第三天的时候，还会让我们来到国门边界去走一走。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特别向往、特别喜欢去的地方。那么大家呢，如果对于咱们这次三天两晚的行程感兴趣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驾贤这次因为是由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来进行主办的，驾贤福利给大家放到底了，原价呢是1098元，只要是大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就可以立减100元。但是我相信啊，大家基本上都在7月10号之前报名了。
1: 嗯，
0: 刚刚也是说过了，可能7月10号左右咱就报不了名了。
1: 对，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那你是不是饥饿营销啊？你非得让我这个10号左右我早点报名，我就7月15号我交，怎么到时候你100块钱还不能给我优惠吗？到时候呢，其实咱们每一位听友朋友啊，都是有福利在的。咱们说点好话，那肯定也不能故意多收你钱，但是可能也只有2天，咱们就要出发了。
0: 对，
1: 报名已经截止了，实名制也结束了，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哪怕说我多交100块钱，也确确实实没有办法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
0: 是的，因为我们这次的行程毕竟是以东北超为主的嘛，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7月10号之前报名，仅需999元就可以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报名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是分享分享其他的优质路线。因为其实子涵姐一直在直播间中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信息的回访和互动。刚才两位主持人讲东北超话题的时候，其实我也看到了子涵姐一直在用自己的一个工作的手机来给一些听友朋友进行了一个信息及时的回复。那其实我想问问子涵姐啊，很多听友朋友们如果加到你的微信，一般来说问什么话题，问什么问题会比较多啊？
2: 近期呢，毕竟是暑假，带孩子出行的还是比较多的。有很多人呢会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像一日游或者是4天的草原还是居多。另外呢，飞机团华东五市、云南方向、湖南的张家界，以及呢我们的呼伦贝尔、贵州、桂林和我们的新疆大西北方向都是比较多的。那么从性价比来说呢，西安以及我们的福建厦门，2000块钱出头就可以用于一场双飞的5日游。最近呢，已经达到了我们出价的一个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因为毕竟暑假来临了嘛，很多孩子们已经考完试了，所以大家呢都在计划着带着家里的宝贝们去上哪玩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呢正是行万里路的一个好时间。那么说到我们的飞机团呢，最近比较火爆的第一个路线就是华东五市。华东五市作为国内飞机旅游的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又有人多少人是因为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那么很多人都知道华东五市呢，主要是由5个城市组成，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组成。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外滩、东方明珠以及城隍庙和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更是必不可少；去无锡感受一下源头渚以及灵山大佛最近火爆出圈的拈花湾景区。那么上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那么就此呢，我们还有整体的迪士尼的行程。迪士尼的行程呢，会在我们华东三市或华东五市当中畅玩一整天。我们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便利。除外，我们还有大连和沈阳的机场，航班时间不同，出发地点不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那么近期也有很多路线呢，像张家界非常火爆，国内的名山众多，为什么当大家会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4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的。那么自然景观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还有黄龙洞；人文古城我们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土司城、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期间有很多朋友们会问到哪里比较凉快，我想去一个凉快点的地方。
1: 嗯，那其实不用子涵姐说，我会猜你是不是想要介绍一下贵州的路线呢？
2: 是的。

0: 贵州呢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呢境内的群山也是众多的，比周围的省份会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黄果树大瀑布，就是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那么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也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那么另外呢，像马里河、望风林以及资金洞、龙宫、天眼、喀斯特地貌溶洞都是可以去参观游览。人文景观呢，我们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郊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再者呢，到了贵州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还有我们的青岩古镇、下石古镇、镇远古镇，去了贵州美食真的是让大家颠覆，有白酒要吃，而且呢酸汤鱼更要吃。到了当地呢，烙锅、火锅、各式各样的美食，让我们对贵州的美景赞叹不止，那么贵州的美食呢也会赞叹。
1: 所以这样的一次行程，不仅是美景上的、眼睛上的大饱口福，同样嘴巴上也是一场我们舌尖上的盛宴。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想要报这一次多彩贵州的行程，咱们发团的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0: 发团呢？我们是每一周至少有5个班期，基本上天天都有团期，
1: 每一周有7天，大概有5天都在发贵州的团啊。
0: 对，基本上我们是1、3、5、6日，那么都是有这个班期的。根据大家想要出发的时间，航班不同，都是可以选择到自己心仪的产品。
1: 所以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了。大家其实结合一下自己的时间段呗，就一周那么多天呢，想哪天出发就哪天出发，非常的灵活。而且价格方面是不是相对来说，虽然可能周六周天也许这个可能大家放假放的多一点，但并没有太大的波动吗？
0: 所有的价钱都是一样的
1: 啊，是一样的，不会说是我周一我出发可能要便宜一点点，然后周日出发就要贵一点了。
0: 因为现在呢属于是一个暑假的期间，那么暑假期间呢所有的时间段呢都是统一的价钱，无论大家呢是在这个最近想要出发，或者是在8月份出发都是可以没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报名，因为我们的酒店呢需要提前订，想选择好一些的位置，晚上的时间呢出去走一走，自由活动期间更方便，那么酒店肯定是要找定的。另外呢机票呢也是要提前3到4天，有的呢是提前5天出票。那么大家可能很多人会知道宏泰旅行社机票比较便宜，因为我们的量比较大，
1: 对，
0: 所以相对来说呢大家一定要提早报名。因为提早报名呢，我们的机票是大家自己在网上看可能单程的价钱，实际呢是我们旅行社往返的价钱，所以我们的优惠呢也是幅度非常大的。
1: 对，其实我也是非常认可子涵姐说的，当不是暑假的时候吧，其实有一些工作日的平时我也刷到了宏泰旅行社的朋友圈，会发现说去到上海啊，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优惠，他没有说的非常夸张，感觉说哎是不是可能其实它的价格也就便宜个几十块钱，或者是最多100块钱，还真不是，真的差了很多很多啊。但可能有的朋友呢他一定要这个拿好的一个时间段，只要对得上，我觉得一定买到了就是捡到了赚到了。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呢可能是6天的，并不是说我们那么的一个随机，说我可能今天要出发，明天你给我订个返程的吧。我会觉得说呢，不管是刚才子涵姐说的可能上海啊，包括一些其他的目的地吧，像我们拿韩国举例子，是不是还可以代办签证，然后同时也可以从你这儿走这个飞机的一个机票。
0: 是的，最近呢韩国的自由行也是咨询量比较大，报名的比较多。
1: 对，
0: 基本上是去程机票加回程机票，往返有4天、5天、6天或者7天、8天可以选，
1: 同样这个时间就那么的灵活了，并不仅仅说就得是固定6天了。
0: 对，那么也有很多人呢只可能想时间比较紧张只能去3天，那么你3人呢也可以单独组成一个团
1: 啊，那真的是太方便了，太棒了。然后那我想问问，其实这样的一些目的地呢，可能像是咱们拿刚才的韩国举例子啊，我可以说办签证了，同样机票我也拿到了，那晚上到底住哪个酒店我还真的不太了解。宏泰旅行社也可以给我相当于半自助式的完全自由行，但是我的酒店再继续交给你吗？
0: 可以，我们的机票加签证呢，整体的往返机票加签证含燃油税基本上就是1000块钱出头。那么根据我们出发的时间不同，飞机票的价钱可能会有一点区别。像淡季期间呢有1299就可以往返韩国，机票加签证。如果在像我们这个整个暑假期间呢，基本上价钱是1700-1800块钱就可以下来。那么有好多人去到当地呢可能觉得时间比较紧张，他们想走3天，只要您3个人同时报名，想走个别时间都可以是另外申请。
1: 明白了，所以那么多的一个行程呢等待着大家前来咨询，无论是大家有了目的地想要去

0: 看一看这个具体的时间，或者是我就这几天有时间，我想去哪儿都可以哈，咱们就可以问一问专业的人，因为专业的人哈，确实对于旅行方面方方面面吧，确实很了解了。那在节目中的最后，也是麻烦子涵姐快和大家再次播报一下我们的办公地址以及办公电话吧。
1: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住籍号码38205673820567，欢迎大家对于旅游有任何的咨询都可以随时来电。
0: 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咱们的玩转营口吧。
2: 不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7: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9: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9: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951信息快报，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营口事故报警电话为2929122 2928 122 2828 122 2828 122，紧急警情电话为2990066 2990066。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
1: 4万元为参考。
0: 好，这是给我们这位听友回答的问题啊。王经理说是4万左右为参考，因为毕竟只是听这个咱们的文字介绍给你的这个爱车呢进行一个价格评估。那如果说呢你对这个价位啊是在你心理接受的范围之内，那就可以把车呢开到王经理的店里面，请王经理呢帮您来好好的这个看看这款车啊。哎呀，我们收音机旁的听友啊又要考验我对于汽车的专业常识了，就打错别字这一点吧，我有的时候我怕把车读错。来吧，看一下这位听友的车啊，2017年的四驱特斯拉 Model S 啊，他给我打的是毛豆，还好我就知道这款车啊。再来说一下，是2017年的四驱特斯拉的 Model S， 贴的银灰色的车衣，跑了9万多公里，蓝色的，当时新车是90多万的。
1: 就是欧意门的。
2: 2017年的 Model S。
0: 嗯。
2: 当时这个有2种配置的车，因为有一个长续航的，75还有100，我不知道它是哪个。按照75的来去，公里数跑多少？
0: 9万多公里。
2: 里程数还真不多。里程数真不多。颜色呢？蓝色。
0: 蓝色贴的银灰色车衣，车身是蓝色的。
2: 正常来讲，这个车市场价格就在15-16万吧。但是它这个里程数少，能确定是真实里程，车况要好的来讲，多卖2万没问题，
1: 多卖2万。
2: 对，18万左右
1: 为参考。18万左右
2: 为参考。
0: 好，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啊。如果大家伙呢还有这个相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想要请王经理帮忙解答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们的节目也不局限于只给大家伙评估您的这个爱车在二手车市场上的一个价格，包括您想选一辆二手车想选个什么样的，然后呢让王经理帮您参谋参谋，或者说呢这个你在买卖二手车的过程当中在一些手续上啊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只要跟二手车有关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好了，耳东，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你和王经理。
2: 好的，既然说到性价比的话，其实我们店内刚来的还是性价比挺高的车，既有牌面，价位又不高，而且值得推荐。王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让摄影师把镜头转向这台车吧。

0: 因为这是一台豪车。当年落地，加上这些税费，接近100。
1: 对，
0: 新车当时指导价格就86.8万。
1: 嗯，
0: 这台车就是奔驰 GLE 的轿跑车型，是纯进口的一台，2017年的，跑了115,000公里。这个车它属于跨界型车，
1: 嗯。
0: 因为你看它这个既有 SUV 的这个
1: 宽大
0: 宽度
1: 对
0: 尺度，然后呢溜背式的车身又跑车的这种
1: 造型，
0: 然后它那个内饰呢坐在车内呢几乎就跟轿车是
1: 一样
0: 的，所以说它是一个跨界车型。这款是 GLE 轿跑纯进口的，

0: 对啊，我说的还是很惊人的啊！首先，我告诉你们，这台车呢，是我本地的一手车，11万5000公里是真实的里程，然后是2017年的车，现在当年不是落地完将近100嘛，现在14万5000打，一年亏了将近10个，差不多吧，哇，就可以
1: GLE 开回家，
0: 对，开上啊，原百万级别的豪车的嘛，对吧？
1: 对。
0: 就这车就二手车性价比就很香了，
1: 都凸显出来了，这是价格。
0: 反正
1: 卖的时候，这个车主肯定是
0: 看这个车的内饰，通过镜头通过视频大家能看到，这个内饰保持的新度啊，几乎看不着什么磨损，豪华程度也非常好。
1: 还曾经桃木这种，这是桃木，反正是
0: 纯木质，
1: 纯木质的一个这个装饰吧。
0: 它具体的是怎么样比桃木要高？因为它这个，手触碰上是带这个
1: 木纹，
0: 你看看
1: 木有木纹啊，
0: 有凹凸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一台车，也是我们刚刚到店啊没几天的。说这个这里，然后花少钱
1: 办
0: 台豪车嘛。
1: 对，
0: 就实现了，
1: 这就是二手车最大的性价比的一个点，就是说，当你想去花小钱办大事的时候，看一看二手车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曾经落地完将近100，
1: 现在是
0: 9年
1: 啊，
0: 将近啊，一年亏了10个，
1: 真的是没少亏呀，
0: 再
1: 亏一亏就是
0: 那个。
1: 这就是这个，日后定问题。
0: 首先我
1: 说，在
0: 车型当中，
1: 很多人说，
2: 耳东打扰你们一下，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可以
2: 啊，这样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二手车哈，稍微挪开点位置，我们听你的这个声音听得不是特别的清楚，因为这样一辆车呢，可能很多听友也很关注哈，毕竟呢，就像你们说的，二手车的一个价值就凸显在这里了，所以把你们刚才的那一段的聊天再跟我们大家伙再来说一说哈。
0: 好的，这台车吧，是我们本地的一手车，行驶了11万5000公里，这样子是86万8000的，
3: 落地完，现
0: 在这些车到100，
3: 现在我们
0: 都
3: 将10.58，手机型的车况现
0: 出来，
3: 特别的
0: 注意的，轮胎
1: 开始情况，
0: 全零车也了，
3: 不巧
0: 吗？
3: 后来
0: 原因，
3: 生活当中有好朋友们，吃的太多。
2: 好的，耳东，我还得打断你一下哈，现在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是这样，声音呢还是不是特别的清楚哈，这个我们这边呢还是听不太清楚这款车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介绍。这样，现在离半年广告呢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先进一下半年广告，然后呢你也调整一下那块的这个相关的方位哈，等到我们下半段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再就这辆奔驰的这个二手车辆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当然我们收音机旁的听友如果说呢对于刚刚介绍的这辆奔驰的二手车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广告期间跟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联系，广告过后的时候我们会把问题抛给耳东和王经理，请他们呢来给我们做一解答。好了，那我们上半段节目先到这里啊，等到下半段的节目广告过后，我们就来详细的跟大家伙介绍这款奔驰二手车，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

0: 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嗯，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有车生活，
6: 驾驭科技，
8: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6: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8: 听广播，
6: 买好车，
8: 汽车大管家。
10: 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
2: 格评估，
6: 二手车购买指南，
2: 卖得顺心，
6: 买得放心，九五幺二手车。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今天直播间内的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那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是尔东哈，带您去到的是营口兴旺达二手车店，跟您来聊一聊二手车的相关话题，也带着您呢来走一走我们的二手车市场。那么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有任何有关于二手车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欢迎您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951的电波以及951官方抖音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伙的收听和收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主持人尔东。尔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小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依然是在营口兴旺达二手车店内跟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是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电话和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兴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再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1: 嗯，那上半段呢，上半段呢接近结尾的时候呢，给大家介绍这个奔驰的 GLE， 因为这个信号的问题啊，没有大家这个介绍的清晰。那我们站在这个位置，请王总经理就是借着这个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奔驰的 GLE。
2: 嗯，他们刚才也说了一下，这款车是本地的一手车。
1: 嗯，
2: 然后实际里程跑的是115000公里，2017年的车。
1: 嗯，
2: 新车868000，然后落地完直径将近100。对，现在我们店内售价是14.58。
1: 嗯，而且是新换的四根胎，还重新新粘的这个新贴的这个引擎车衣。
2: 是啊，
1: 因为费用折算下来，这台车应该是不到13。
2: 嗯，这俩呀至少也得10000块钱。
1: 对，我感觉应该是不到13，差不多吧，就13上下吧。
2: 刚才提到了他为什么这样还要卖呢，对吧？
1: 对。
2: 因为我说了，这台车其实是我现实生活中好朋友他夫人的车。
1: 嗯嗯，
2: 一直看。纠结为什么说要又卖又不卖的，又贴车。其实他这个也是很可惜的，就是卖这这折旧这么狠，卖这点钱。
1: 对，
2: 有点太可惜了，就不舍得去买。家里虽然有车，但是他占车位，
1: 嗯，
2: 长时间往那停放也不怎么开。
1: 哎，对，
2: 哎。就是这样，拿到店里说就出售吧。
1: 嗯，
2: 就是这个。
1: 要不放着也是放着，一年要不还得亏。
2: 就是这个车，如果有心仪心愿的能接受的，
1: 对
2: 这个车型，真的是很划算的。
1: 对，就是如果说，就像我之前一直在说，想花小钱办大事，想买二手车珍香系列，那像这样的车就很不错，因为你花了10万元级别的这个价位。去开着百万级的这个豪车，这个性价比一下就显现出来。
2: 对，145800，开上一台接近当年落地将近100万的豪车。
1: 对，
2: 这个绝对是要面有面，要里有里。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吧？
1: 对、嗯。但是大家可能也是关心油耗，但是你到了这个级别了，就不用再去纠结这个问题。再怎么说，它是一个3.0T 的 V6 的一个发动机。
2: 是，像我说了，在3.0排量的同系车当中来讲，它还不算飞油。
1: 对，
2: 它你不要说拿它跟 A 级车、入门级家庭车去对比，
1: 你不能跟新能源去比，你再跟新能源比更没得比了。
2: 对，它给你带来是不一样的这种体验，
1: 对，
2: 不一样的这种随着这，哎，开着它的驾驶
1: 身份的性质，
2: 奔驰嘛，豪车。
1: 对，因为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直接可以拿这台车来对比吧。
2: 嗯。
1: 同样是奔驰，
2: 嗯，
1: 那是纯进口的奔驰 GLE，
2: 嗯，
1: 这是北京奔驰。

0: 这个是 GLA 啊，你看只是差了一个 A 和 E， 但是你看价位就差不少，但是呢他俩给你带来的身份体验是不一样，
1: 所以说它车型不一样，它这个价格，但是它也有一个对比差，这个是75,800 GLA， 这个是145,800，
0: 对，
1: 他俩几乎都
0: 差了一半，
1: 差了一半了。所以说这一台像这样的车7.58，这个价位当中去开奔驰也是一个不错，
0: 这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只是跟那个 GLA 去比的话，你还是那个更凸显。
1: 对，但你看追求小排量、追求经济实用型的，像这样的 GLA
0: 就很
1: 就很不错，因为刚入手、刚入门，就是上路没有太久的，买一台小点精致型的这种车，
0: 小车对，
1: 开起来就是很灵活。
0: 对，而且像如果说您更关心油耗这方面的话题的话，那像这样的车是1.6T 的排量，
1: 对，
0: 它是排量也降低了，油耗也会省很多。这就是看你一个是你心里的价位区间，你看你想买多钱的车，其次就是你想看什么种类的车型。其实要不然怎么说，就是在无论是卖车当中一车一块一车一价，其实买车当中也是这样的，你首先要给自己定个心理价位，我要花多钱买车，然后再在这个价位当中你去选择这个不同的车型，然后再选择品牌，再去选择这个其他的一些方向，这才是真正能选择到你一个心仪的车型。
2: 好的，尔东，说到这打断你一下，我们先来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哈，然后稍后呢再就这辆奔驰和大家伙来介绍。这位听友发来微信说，主持人好，我有一台日产奇骏2.0舒适版2017年7月份的个人一手车，公里数是跑了13万多，原版原漆，但是他加了一个括号说前机盖需要重新喷漆，想咨询这款车能卖多少钱？
1: 2014年。
2: 2017年的。
1: 2017年的奇骏。
2: 对。
1: 2.0两驱哪个版本？
2: 舒适版。
1: 哦，舒适版。
2: 嗯。
1: 跑了是
2: 13万多公里，
1: 13万公里，全车原本原漆。
2: 但是他强调了一下说，买回来之后说前机盖需要重新喷漆，他现在是原版原漆。
1: 就是他这个需要喷漆啊，就是说呢，从外观上，是不可修复的了，只能让重新喷涂，能把这个损伤的部位，只能，修复掉。
0: 对。
1: 像这样的一台车，现在市场价格2017年的，在5万左右，
0: 5万左右
1: 为参考。
0: 对。
2: 好，这个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哈，5万左右。还有一位听友也发来了微信，他是想买一辆二手车哈，他说他想买的这个二手车呢是，我看看啊。是这一条，稍等啊，是这条信息，他是24年的迈腾 B9 380顶配，黑色的，全车有2件划痕补漆，跑了6万多公里。他说他想买这辆车，想问问您这个车他多少钱买合适？
1: 哪一年呢？
2: 24年。
1: 哪一个配置？380。
2: B9 380顶配。
1: 380的顶配。顶配那就是最高配，就至尊了。跑了多少万公里？
2: 6万多。
1: 6万多公里，
0: 1年3万多。
1: 如果要是顶配的来讲，这款车市场价格，也得在4-5左右。但是具体，这个是不是他所说的顶配？如果不是顶配，价格就得往上加。
0: 但是按照顶配来算的话，是15左右。
1: 对，15万左右。
0: 多钱入合适呢？他是想买。
1: 这个没法去界定这个车具体的15万5、15万8、15万2。具体得看那款车的所谓的顶配对配置，是不是顶配的配置，然后维修
0: 保养
1: 记录、理赔啊，这些记录都是不是很完美。外观有没有需要整备轮胎、保险这些细节。
2: 他提了一下，王经理，他提了一下说这个全车有2件划痕补漆。
1: 划痕补漆倒不影响这款车的使用的安全系数，但是它按照它这个价格上是有影响，就是这款车参考价值。

0: 是在15万左右为参考。十五万左右为参考，到底是十五万几、十五万五、十五万六、十五万三等等吧，这个以具体车况为准吧。反正按照十五你去考量，看他想卖你多少钱，完你再砍一砍。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有个记录，就是像维修保险记录和保险记录一定要查好。
1: 对呀、
2: 好，就是回答了我们这两位听友的问题啊。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好了，耳东呢，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你给我们介绍你身后的这辆奔驰。
0: 他介绍他之前，因为上一个车友问的这个前期驾校补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王经理，什么呢？就是说，有很多的一些车经常在路面上跑。走完之后呢，会经常出现什么？就前机盖会被石子崩漆啦、炸漆啦，然后有的人就会拿这个补漆液自己去点一下。那像这样的话，对于它整体的售价来说，会不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还是只是有轻微的影响？
1: 没有影响
0: 啊，没有，就是这种点漆没有影响。
1: 没有影响
0: 啊，
1: 因为二手车它不像买新车，是不接受一点瑕疵。毕竟在路上跑了很多公里数，跑了很多年，有一点就是小磕小碰小包小点的无所谓。所以说你这个你要是说的去像新车上去找这些瑕疵点，那首先是必须不接受。
0: 不接受，对。
1: 二手车来讲，就像石打崩的来讲
0: 啊，对，
1: 有的车主自己点点漆，像您说的，
0: 对，有的车主自己点，
1: 这个是不是很多，挤这个点是不影响。如果你要是说呢，走一些沙石路面，曾经叫坑沙吹过了，回来必须得喷漆了。那就影响
0: 有影响。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就介绍一下我们身后的这台奔驰 GLA 吧。
1: GLA 其实刚才我给大家
0: 介绍，
1: 有的简单的给大家从头再给简单介绍
0: 梳理一下。
1: 这个车是一手车本地的，全车原本原漆。2018年的奔驰 GLA 的200动感型的新车，当时是26万9800的那款，落地版也是28.9吧，
0: 28。对，
1: 这台车呢，现在售价是75800。车况就很简单明了的跟大家说，全车原版完漆，一手车就等于是免检车。对，只看价格。是不是
0: 你中意的价格？
1: 对，这个价格是不是和自己有喜欢的，或者是想详细垂询的都可以到店来，或者通过节目当中电话垂询都可以，
0: 也欢迎大家来到店里，就是对于每台车就都去逛一逛看一看，不一定哪台车你突然一打眼哎就喜欢了，喜欢了你可能就下单了。
1: 对，因为这种二手车吧，它品牌好，是奔驰品牌，喜欢开大品牌车的，对吧？然后价格70000多块钱的，还是本地一手的。车况还原版原漆，这就很适合一些女性朋友们，就是刚入门上手，或者刚工作了，或者你有其他的用车需求，花的钱数也不多，然后给你带来的那种品牌价值啊，体验感是很不错的。
0: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不得不提了 BBA 当中的唯一的 A 就在你身后。因为这台车当我没有看到售价，这台车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1: 这个这是奥迪 Q5， 也是我们刚刚收回来的，
0: 刚整备完。
1: 对，整备可能昨天晚上听到这了
0: 啊，就还没有定价。
1: 价格具体，因为它没有这个价格表。
0: 对，
1: 我简单为你介绍一下吧。这也是一手车。其实历本上是曾经过户过，实质就是一手车，企业过到个人
0: 啊，
1: 然后到我们店里。按照历本过户的次数。3个名儿
0: 啊，
1: 按照实际使用的，
0: 是一手
1: 的，也是我们本地的
0: 一手车。
1: 对，这个是Q5，2016年的车，这台车，车况保持的，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一下，当年 BBA 车型当中，Q5这个车
0: 销量相当不错，
1: 对，车况也是比较不错的这个车，跑了是14万公里，14万公里。然后，这台车当年也知道，这是落地也40多万，对吧？刚刚收的，因为这个车它出售，为什么就买了一辆新车？然后这台车置换补贴需要过户完退下来，到我们店里来了。它的车辆的来源 就是

0: 闽南牙口本地一手啊，车况呢可以说成是不是原本原漆，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有两个半补漆，
1: 有精品车况吗？
0: 对，价格应该没定，就在六万多点为参考吧。
1: 六万多，
0: 对，
1: 嗯，又是花钱办大事。
0: 对，六万多为参考，
1: 嗯，
0: 这个还是奥迪 Q5 所谓当年的改款后的车型，
1: 嗯。
0: 其实这车真的很便宜，
1: 就是要不然怎么说二手车真香定律嘛？就是很多的一些当年我们不敢去想的车型，到了二手车店呢，我们都可以比量比量，照亮照亮，就可能就成为你人生当中的一台车了，你自己的爱车。
0: 拿价格去选择不一样的车，
1: 对
0: 你价位在六七万块钱，可选择很多的一些车型。
1: 对，
0: 接地气一点，就是所谓的说的入门级的。一些
1: 代步车
0: 近一点的代步车型，省油一点的，日后维修养护成本低的，
1: 低一些。
0: 对，那同样价格能选到当年四五十万的车型。对，像我身边这台。
1: 对，
0: 其实这样的车，就是说的很多，不是说这种车它不能开了，也不是这种车它养护成本高，是属于自然迭代，车主就是
1: 更换了，也升级到其他车型了，所以。就像我们刚才那台奔驰的 GLE 一样，就是手里车相对来说比较多，那放着不开的话，它就只是一个摆放在那里的一个消耗品。
0: 对。
1: 但如果卖了变现了，它还最起码给你留了一定产值。就这么说，如果说像那台奔驰 GLE 再放一年，它可能亏的比这还要多，还得亏一部分钱。所以它不如因为没人开的情况下，它就转入到二手车市场，这也是二手车市场。真相定律一个原因，大家如果说你有一些车你不开了，那你放在家里，其实它就是一直在掉值贬值，虽然你不开但也一直在贬值，但你卖掉你可以回流一些资金，那你再可以去选择你更心仪的车型。
2: 嗯，
0: 是的。你哎，
2: 好的，说到这儿打断了一下王勇经理哈，有一位听友发来微信了，咱们回答这位听友的问题啊。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有一辆七座的广汽传祺 GS8 2017款 320T 两驱的，跑了6万多公里，黑色的，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0: GS8
2: 对，七座版两驱，
0: 两驱的，
2: 嗯，
0: 具体配置也不知道。
2: 320T
0: 哪一年呢？
2: 2018年。
0: 哦，那也是老款的。
2: 啊，他说的是2017款，2018年2017款。
0: 320七座的两驱豪华版本的，好了，里程是多少呢？
2: 6万多。
0: 哎，里程这你
3: 对
0: 很少啊，这个
3: 里的里程。
0: 啊，这个里程应该能卖到5万左右。
1: 5万左右，
0: 对，这个里程能卖5，正常是卖5，
1: 嗯，
0: 正常应该是4万45左右
1: 啊，4万冒头，
0: 对，因为它是这个里程，你算一年行驶的很少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车，二手车的里程少和多，很影响这辆车的
1: 价格，
0: 对，5万左右为参考，
1: 嗯。
2: 嗯，5万左右为参考哈，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其实就这位听友的车吧，我觉得收音机旁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但是这个疑问呢，王经理肯定又给不出来一个专属的回答。什么呢？你看这辆车哈，王经理给出的价位呢大概是5万多，然后刚才那辆 Q5 就你们刚接完那辆 Q5 也就是说6万多块钱，这两个车呢上下差不了太多，那一个呢是广汽传祺，一个呢是奔驰，可能有一些就是初入二手车市场的朋友哈，就会在想说，那我花同样的价钱，是应该买一个品牌力稍微好一点的，然后相对于来说年头大、公里数大，这样更好，还是说我买一个品牌力还行，但是没有那个车那么好，但是呢年头稍微短一点，公里数稍微少一点。王经理，你觉得在二手车市场选择上，就是怎么选是合理的呢？
0: 其实选择上来讲，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个
1: 标准答案。对，
0: 所以说，在每个客户他用车的需求，还有他的用途是不一样的。你要是追求品牌和车型，还是选择一些，那比如说原车高，然后折旧率现在立竿见影能看得到，
1: 嗯。
0: 如果就是为了说的我就代步省油，然后后期的维修率低，养护成本也低，那就选择一些比如说亲民一点的入门级的车型。这个每个客户需求是不一样的，但是想花同样的钱去体验一些哎高标准的
1: 成就不敢想，
0: 对，那你就选择一些像我比如说我身边我刚才介绍的奔驰一样，
1: 对，
0: 价格上花的不是很多，但体验到了一个豪车，
1: 嗯，
0: 所谓的档次够，派头足，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给足你的十足面子，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样呢，就需求一些，豪华奢华的一些车型，
1: 嗯，
0: 因为二手车吧，它是一个性价比，
1: 嗯，
0: 要多元素多对比的，然后适合的人群是要求标准。
1: 嗯，
0: 它用途也
1: 不一样，对
0: 的。所以说要是盲目的所谓的不知所措的来讲，我就会跟客户去介绍去了解一下他用车的用途，
1: 用
0: 都是经常是在什么状况，是以代步为主，
1: 嗯，
0: 还是有一些跑长途啦等等，是每个人他用车的需求是不一样。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说你实在拿不定主意的话，其实你首先确定一件事也行，就确定我兜里有多少的资金，
0: 嗯，
1: 然后呢，不妨来到店里啊，请问我这个给你介绍。因为前几天虽然那个最后没有这个达成这个合作，但是前几天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就来到店里，就他我就确定我手里就这些钱，我想选一个什么样的车，然后我这里可以坐下来跟你细细的聊，根据你用车的情况、用车的成本以及你的想法去选择性的推荐。或者说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我们这个希望拿到二手车店呢还有这个已经在产的这个选项，那如果说您就针对我这个价位想买这么一款车店内没有，那我们也可以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达成这个合作的方意向，是吧？
0: 是的，因为客户的需求就是我们应该服务的，就是尽量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1: 嗯，
0: 让客户在选车用车上哎
1: 少走弯路，
0: 对，再一个就是日后的养护上还有他的选择的这个车架的品牌，还有他的日后比如说在用车的像我刚才说的用途上，我综合去给这些客户，就是说有的客户是不确定我不知道要买什么车，
1: 对，
0: 所以我们能给一个对比的一个答案，
1: 比较中肯的一个答案，对，提供你一些建议。
0: 嗯，
2: 是的，所以呢刚才也是就这样一个正好有一位听友评价这个车，然后又正好跟王经理今天介绍的那个车的价位上下不差多少，所以把这个很多朋友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呢，就是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的时候可能都会问的一个问题。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王总经理这个问题也不能给出来一个唯一的答案，就像他说的，那这个车你要怎么开，你是什么样的用途，那平时你的这个消费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些呢都是在你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去全衡的。那刚才王经理也提到了，如果大家伙呢像我刚才提问问题的这样的朋友一样，就是我没有目的性，我不知道我手里面可能就拿个6万多块钱，我想买个二手车，我也不知道我是买那个 Q5 好，我还是买这个传奇好，我是买个轿车好，我还是买个 SUV 好，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只是有6万多块钱想买一辆二手车。那么刚才尔东也介绍了，你就可以到希望拿二手车店跟王经理来聊一聊，就是有的时候买车吧，它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事，就我今天想买立刻就能买走，当然有这样的例子，但也有的朋友呢可能就会再三的去选择呀，去权衡。所以你可以到希望拿二手车店哈，跟王经理来聊一聊，然后通过王经理，因为他毕竟在这个二手车领域深耕这么多年了嘛，可能对于用户在用车的需求上呢会给予你一些帮助。那么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买到一辆这个自己称心如意的一辆二手车啊。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也快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请王经理介绍一下我们家店的地址和您的联系方式，方便于大家伙儿啊到店里面去跟您聊一聊我究竟要买一辆什么样的二手车。
0: 好的，地址在宁口市新牛山大街与外环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一楼希望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5。
2: 大家伙儿可以这个记住这个电话，也可以加这个电话的微信啊。如果您方便到店里，咱们就当面聊。如果呢您最近就是挺忙的，没有时间到店里的话呢，也可以先微信来聊一聊哈。买车是家里的一件大事儿，所以一定要精挑细选。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王经理，感谢尔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3: 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4: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5: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3: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

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喜欢。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

0: 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哎，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
1: 哎，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发来微信哈，问刚才尔东去的那个二手车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有没有哈，我已经将联系方式微信发给您了，您可以打电话来询问一下。

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20平方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

在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市区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要求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那我们一位听友发来了路况信息哈，说渤海大街与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呢，现在堵塞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开车正在那里堵着的话呢，您要知道一下，现在那块呢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大家伙呢就按下心来哈，慢慢的来开。那如果现在呢您正想往那个方向去的话，不妨先绕走其他一条道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听友给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好了，那堵在路面上哈，一定要放松自己的心情，给大家伙来听一首歌吧。在一首歌曲过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

0: 圾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5: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7: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两种联系方式呢，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通过节目呢，我们将您发布的信息会为您在节目里播报一次。那信息的内容呢，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如果说呢，您没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发布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啊，可以跟节目呢进行实时的互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说一说您看到的路况，您最近的一些心情变化等等等等哈。我们呢希望午后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一样，我们大家伙呢通过云端哈，来彼此的进行这样一个午后的最惬意的约会。来看两条招聘信息。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

缪斯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的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摆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7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 1323824288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希望各位呢在打开广播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一份轻松和一份惬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这里是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再来看两条出售房屋的信息，盼盼路中段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商品房，面积是 77.35 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6。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 18641788980。

再来看一条门市房出租的信息，五台子南平安新居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租，面积是85平方米，联系电话是155-0407-0505 155-0407-0505，还有一部电话是155-0407-0506 155-0407-0506。

0: 空中服务台的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周二这一天除外哈。周二是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的，这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那么和节目联系的方式呢有两种，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您播报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特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们的忙哈。那么在午后的这一段时光里呢，也希望各位在打开广播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一份轻松和一份惬意。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空中服务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0: 央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建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 营口交通网易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家装服务类栏目，我是主播静伟。

现在呢是午后的3:06，整体的道路车流是比较平缓的，有不少听友呢驾车办事，短途通勤，也有居家筹备装修刚结束厨房设计对接的朋友，那正好趁着这段悠闲时段来梳理装修的难题，希望大家无论在何时都能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

我们今天整场节目将会聚焦厨房的橱柜。厨房啊，是家中每日高频使用的区域，用水、用火、电器都是比较集中的，潮湿油污也很重。橱柜呢，作为厨房核心的收纳操作家具，一旦定制失误，板材受潮变形，台面渗色，五金松动，高度不合理，做饭腰酸，未来十几年居家做饭全是憋屈。那有很多业主朋友只看重橱柜的外观，忽略了防潮、承重、人体工学、五金耐用度，入住后频繁的踩坑、

我们今天一整期的节目也是分为上下半场这两大板块，上半场呢将会回答听友的真实留言问答，解决橱柜板材台面高低台的核心困惑，那问答结束呢还会有半场的小结来梳理误区，下半场将会进行超长的专业科普，细分板材的环保等级、台面材质的对比、五金挑选的标准、人体工学尺寸、壁座的防水设计、全屋橱柜避坑的雷区、新旧厨房改造差异、橱柜验收标准、质保维权、预算分配技巧。那正在全屋定制和准备安装橱柜的听友可以仔细的收听。

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发送私信留言，静伟看到之后呢，都会及时的来回复您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听众问答的环节，整整一首歌的时间都是留给我们听众的。那再重复一遍，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送问题，那静伟看到了都会及时的给您进行回复的。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首歌的时间。

好的，那我已经看到了来自听友们的问题，那我筛选出了三条大家比较重复率比较高的最容易踩坑的代表性的问题，来细致的拆解解答。

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晚风。主播你好，我正在对接全屋定制，橱柜板材商家给出了颗粒板、多层实木板、纯实木的三种选项，但是价格差距比较悬殊。我是普通的自住家庭，预算适中，分不清三种板材防潮、承重还有变形的优劣，不知道哪种性价比最高，适合长期去使用，不容易发霉，不容易变形的呢？

晚风你好，橱柜板材啊是厨房定制的头号难题。那我在这里呢，结合了居家潮湿环境、预算档次、通俗区分，来方便大家按需的去进行选择。首先先说颗粒板，颗粒板啊是主流定制品牌的通用板材，平整度比较高，也不容易变形，性价比很突出。那正规大品牌的颗粒板是防潮的，并且环保达标，很适合刚需自住、预算中等家庭，在市场的普及率也是最高的，最稳妥不出错的。第二种呢是多层的实木板，这个呢是属于升级的优选板材，薄木片纵横压制，结构稳定性、防潮、承重全面优于颗粒板，环保等级也会更高，适合一楼的潮湿户型，打算长期自住、追求橱柜耐用度的家庭，加钱升级不踩雷。还有一种呢是纯实木的橱柜，属于颜值质感都是顶级的了，天然环保，很适配原木风新中式，但是短板也十分的突出，售价是比较昂贵的，怕潮，很容易变形，也需要定期的上油保养，日常做饭重油重水的家庭是不推荐的，仅仅适合低使用率、主打颜值展示的厨房。

第二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人间烟火气。静伟你好，我日常做饭频次是很高的，之前租房台面高度统一，切菜洗菜全程都会弯腰去操作，腰部经常酸痛，现在自家装修了，想问一下橱柜高度有没有必要统一固定尺寸，并且我看网上都推荐高低台，高低台真的有必要做吗？普通家庭怎么样去根据身高调整尺寸呢？人间烟火气，您好。那一句话总结啊，不做高低台的橱柜属于不合格的橱柜，做饭腰酸架胳膊手腕酸痛，九成原因是台面高度一刀切，忽略了人体工学。厨房操作呢是分为两大场景的，发力方式不同，高度是必须要区分的。洗碗洗菜直立操作，高台大概在85到90厘米左右，不用弯腰，腰背放松。炒菜烹饪呢，手臂是下沉的操作，那低台大概在75到80厘米左右，手臂可以自然下垂，不架肩也不累手腕。那您也可以根据家人的身高去进行微调，高个子要适当的增加这个加高台面，小个子可以小幅度的降低。高低台啊，不是网红装饰，是刚需人体工学设计，做好之后做饭的幸福感大幅提升。

那第三个问题呢，不是问答的方式啊，这个呢是来自听友温茶叙旧的。他说，我是专业做装修的，已经做了20多年了。目前呢，总会收到很多朋友的关于橱柜台面的一些纠结的问题。大家比较纠结的是石英石和岩板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那他想要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啊，他是这样说的，那家里台面要首选石英石，因为石英石的硬度比较高，很耐刮擦，也会耐高温，并且抗渗透。家里的热锅直接放置啊，刀具去切剁，酱油醋万一洒落了，只要及时的擦拭就不会渗色，非常的耐造，很容易打理，是绝大多数家庭都是可以选择的。而岩板呢，是看起来很高级的，但是脆性比较大，磕碰的话很容易导致这个边角开裂，并且它拼接起来的缝隙很明显，整体的定价也比较高，仅仅适合装饰展示，不适合厨房高频操作的台面。那万一您是日常做饭多的家庭，要谨慎选择。嗯，那我已经收到您的留言了，非常感谢您的热心的关于这方面给大家做的一些科普。那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也都听到了，也都了解了，再一次感谢您

我们刚刚的三个问题啊，一次性的理清橱柜定制三大核心板块，橱柜的板材操作、台面的高度和台面材质。在这里呢，也是要做一个完整的上半场总结，梳理一下正确的定制思路。第一呢，是板材，大家不用盲目的追求实木，普通四柱的话，选择品牌的颗粒板就足够，追求耐用可以升级多层板，还要根据预算理性的选择，不花溢价冤枉钱。第二呢，是高低台是厨房必做的工艺，不是可有可无的网红设计，彻底解决做饭腰酸背痛的居家痛点。第三呢，是来自咱们热心网友的提示，家用台面实用优先于颜值，高频做饭的家庭要认准石英石台面，稳定耐打理，可以避开岩板脆裂翻车的隐患。橱柜呢，是属于全屋最高频使用、最考验防潮耐造的定制家具，前期选材设计到位，十年都会省心好用。前期如果贪图低价，只看颜值，那后期维修返工不断。相信大家掌握这三点，就已经避开了八成的橱柜定制大坑了。那我们接下来会稍微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将会进入到下半场超长的专业科普，帮助大家全方位的拆解橱柜环保、五金、防水、验收、维权等全套干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一。

0: 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金饰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设防、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

回到我爱我家，我是静蕾。那我们下半场呢，将会系统的拆解厨房橱柜全套知识，从环保等级、核心五金、使用防水设计、四大定制雷区、新旧厨房改造、验收标准、预算分配、售后维权来进行逐一的讲解。

那第一部分呢，要先说橱柜板材环保等级区分，潮湿厨房环保刚需。厨房呢密闭潮湿，板材环保就至关重要了。基础达标的等级是11级，新国标 ENF 级为国内最高标环保标准。无甲醛添加，密闭无异味，防潮性能也更强。自住家庭要优先选择 ENF 级柜体板材。那大家也要区分板材环保的陷阱，有很多低价定制套餐板材仅仅是11级，封边的工艺比较粗糙，厨房高温潮湿环境下，甲醛会持续的挥发，长期危害家人健康。所以如果您预算允许的话，要优先升级 ENF 级。

那第二部分呢，是橱柜的耐用核心五金配件。那大家要记住一句话，三分板材，七分五金。像脚链啊、阻尼呀、抽屉的滑轨呀、包括拉手，都是决定橱柜整体使用寿命的。一定要选用加厚不锈钢带阻尼的五金。开关柜门静音缓冲，抽屉推拉也很顺滑，长期使用不松动，门窗不下垂，无异响。五金省小钱，那后期更换维修花费会更高，属于橱柜不能省钱的环节。

第三部分呢，是厨房四大必做的实用防水细节设计。一、台架盆嵌入式的安装，台面要全包防水，杜绝水槽缝隙渗水发黑。第二点呢，是墙面与台面要加装一体防水的挡水条，专用防美胶去进行密封，防潮还防油污。第三点是要提前预留净水器、洗碗机、蒸烤箱、电饭煲、插座与柜体空间，避免后期改造拆改橱柜。第四点是橱柜的底部啊，要加装防水的铝箔，杜绝地面的一个潮气，防止板材吸水发胀发霉。

第四部分呢，是关于橱柜定制的四大致命雷区，大家一定要避开。一呢，是要省略板材全自动封边，那板材裸露的话会受潮膨胀发霉。第二点呢，是选用了杂牌的廉价五金，可能使用一年就会松动异响，门扇就会出现下垂的情况。第三点呢，是台面的底部不加这个加厚的衬板，那重物放置的话就很容易开裂断开。第四点呢，是台面墙面缝隙不做防水密封，很容易藏污纳垢，滋生黑霉。

那第五部分呢，是关于新房厨房定制和老旧的厨房翻新橱柜的差异。新房毛坯厨房要提前规划电器尺寸、水电点位、高低台的布局，一次性完整定制，预留充足的收纳空间。那老旧厨房改造啊，要将原有的柜体全部拆除，检查墙面地面的防水，更换防潮性能更强的板材。老旧管道呢，也要提前预留检修口，避免定制橱柜遮挡住了管道，从而无法进行维修。那第六部分呢，是关于橱柜完整自主的验收标准。柜体的板材呢，封边要完整无缝、无翘边、漏机材的情况。柜体柜门的开合要顺滑，阻尼呢要缓冲静音，门扇要齐平，没有高低差。台面也要平整，没有划痕。

没有暗裂的情况，挡水条也要密封严实，没有渗水的缝隙。那高低台的尺寸呢，也要符合前期的设计，洗菜炒菜要区分出高度，要适配。那柜体的底部防水铝箔也要全覆盖，边角收口也要整洁无毛刺。以上呢，任意一项不达标都可以要求商家免费整改，无需额外付费。

时间过得飞快，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我们今天一整期完整的橱柜定制干货，从板材、台面、人体工学、五金、防水、验收、预算全维度的去进行了拆解。厨房啊，承载了一日三餐烟火，细节设计到位，做饭干净省心不累手。那在最后呢，还要带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本期的核心要点。板材要按需分级去进行选择，高低台是必做的。预算家用的台面呢要优选石英石，五金不要省预算，全套的防水设计也不能忽略，完工了也要逐项的去进行验收。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下期继续分享家装干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疾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理。

众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
2: 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通过电波向您热情问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到了周末了。不得不说，今天的这个天气啊，真是超级热。如果此时你正在外面，无论你是在开车还是在走路，都请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此外呢，还是要多多的喝水，否则的话，这天儿咱身体真受不了。其实今天外面的最高温度呢是31度，可是呢，就是突然间进入到30度以上的时候，我们的人体会有那么一点不太适应，等适应两天之后就好了。所以呢，大家还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最重要的事情是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0: 或者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的二位嘉宾呢都会为您做专业权威的解答。时光温柔不再匆忙，17点之后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节目《党校公开课》。今天呢，第三讲啊，将会有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讲述发生在营口这片热土上的红色故事。晚高峰的路上，如果大家发现了重要的、值得关注的交通路况，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啊。951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首先咱们进入到今天的医保热线，我们的热线号码是2834700，带着您最关切的涉及到医疗保险方面的问题可以打电话了。
1: 医保政策权威解读，医保问题在线解答，欢迎收听医保热线。
0: 医保热线，今天我们请进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服务科副科长屈林，你好，屈科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二位呢是个人待遇审核科张一丁，你好，一丁。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大家可以还通过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包括我们951的官方抖音呢，同步啊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涉及到医保的事儿，实际上呢都是我们每个人特别关心的事儿，从出生开始啊，一直到我们。只要你生命在，反正你就有生病的这个机会哈。那么一旦生病之后，如果你有基本医疗保险给你做个托底的话，我觉得大家心里一定是非常踏实的。那么目前为止呢，咱们是有两个路径啊，一个是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还有一个就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这两个路径针对于不同的人群，大家可以自由地进行选择。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先说一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它是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它要缴怎样缴费，它可以享受到的权益是什么呢？
2: 只要你没有参保职工医保的，你都可以保城乡居民医保，小到刚出生的孩子，老到就是你，只要你没有医疗保险的老人都可以保。
0: 这是我们的人群是吧？
2: 对，
0: 参保的收费标准呢？
2: 还有呢，就是2026年呢，是未成年人呢是335元，其中未成年人包括新生儿了，还有就是成老年居民呢是445元，再就是呢低保边缘户及其他监测范围内的未成年人缴费是134元，低保边缘户及其他监测范围营口成老年金额是178元。
0: 这是收费的情况。当然呢，大家就记得，但凡他会有这个时间的要求的，我们就千万别断保了。因为针对城乡居民医保来说，就是我们缴这个医疗保险，你才会有当期的医疗保险的待遇。
2: 对，
0: 会出现那种情况啊，就是等到我住院了，我拿起我的医保一看，这欠费了。
2: 是现在啊，因为从城乡居民医保呢，从2025年起呢，就是说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说我现在现交，以前是现交完到完账直接享受待遇，但是从2025年起呢，就是说有最少3个月的等待期了。就是说我忘交了，我马上在医院住院，可能就影响你的待遇了。所以说这个就是集中缴费期呢，每年正常的应该是啊，下半年开始的是9月1日至2026年的12/31日，就是交下一个年度的钱了。所以说这时间得记住，
0: 9月1号，那再有2个月就是要交下一年的这个缴费了。9月1号一直到有一个时间，那我假如说是在这3个月缴费期的时间当中我没有缴费的话，我会有等待期吗？
2: 会有，最少3个月了。现在就是说2025年起，你说我2025年我没交，我就交26年了，那就是4个月的等待期了。
0: 你看看，
2: 对，你说我现补，你现补也有最少3个月的等待期呀、也用不着。所以说这个期限呢，集中缴费期一定的交上。
0: 对，那这个缴费的话，因为大家他会忘，实际上就是城乡居民的这个缴费的数额并不多哈。可是他特别容易忘这个事儿，我们现在是想了一个什么样的办法？
2: 因为呢，我们现在就是这种像什么公立的幼儿园呐，

周五主要板块呢会有医保热线，节目中我们将会请到两位专业嘉宾为大家解答涉及医疗保险方面的相关政策，所以朋友们可以在以下时间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28347000。

0: 小学生了，几乎都是学校，以学校为家为主了，就是老师同学也好，我们一本中心的人到集中缴费期都下去了，各个学校去宣传，这是一个老师会给家长群发群的。
1: 对，这个他其实会比较精准，落下的孩子不多，是不是？
0: 对，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像在家里的老年人，因为有很多老年人他不会看手机呀，他不会用，所以说我们有不少社区呀，我们直接找找的，这已经下放到社区，有网课员给大家宣传，而且他们都知道。
1: 嗯，明白。那你假如说，就是我的银行卡里也有钱，它是不是可以跟银行卡之间有一个绑定？就是只要我们这个标准来了，就从你的卡里面自然给你划走了。这个现在实现不了吗？
0: 现在暂时实现不了。这个因为什么呢？跟职工不一样，职工因为这里面的人群呢不一样，涉及到一个未成年，未成年有很多，
1: 他办不了银行卡。
0: 对，所以说局限性比较大。
1: 嗯，
0: 所以暂时这个方向以后肯定会有的。
1: 对，要是这样的话就好了，要不然他就特别容易忘，
0: 哎，
1: 是吧？现在一个月过得那么快，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城乡居民的参保者，每年在9月1号之后的3个月的时间里面，
0: 哎，对，
1: 是他集中缴费的时间，
0: 对，就要集中缴费期，就日期，
1: 对，
0: 嗯，
1: 所以你要自己要想着这个事儿，小本上记上。孩子这波我觉得问题不大，
0: 对，
1: 因为有学校统一的通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社区里面的这些老年朋友，是不是？
0: 对，
1: 嗯，因为他对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应该讲影响特别大，是不是？
0: 对，
1: 你要赶上说正好用上了，你欠费了，然后呢你报销不了的时候老上火了呢，
0: 哎呀，打电话这咨询可多了，
1: 就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是不是？
0: 对，
1: 嗯，好，这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那我们一年缴一次费，然后缴完之后就再不需要再缴了。
0: 对，
1: 嗯，
0: 跟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不一样，它就是一年就交一次费。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是每一个月
1: 对
0: 它批扣，或者是一次性交齐。
1: 嗯，那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我们在参保之后，除了住院的这部分医疗保险待遇之外，门诊统筹这块你跟大伙介绍一下。
0: 门诊统筹这块
1: 儿，
0: 正常的应该是起步线呢是80，限额是500。嗯，
1: 怎么解释呢？一丁也可以介绍一下。
0: 对，
2: 每人居民的话，每人每年就是最高能给你报销500块钱，但是你得花够至少80块钱才能参与报销。然后他们的报销比例是按照医院等级来进行分的，像3级医院的话就是55%，然后2级跟1级都是60%，这样一个报销比例。
1: 对，这个是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它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起付标准就是门槛费是80块钱以上的部分要进行这个按照比例报销，然后它封顶的金额是500哈。
2: 对对。
1: 如果我们要和这个城镇职工的门诊待遇呢，给大家进行一下对比，其实就能够马上知道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在门诊待遇方面的一些差异啊。正好一丁就给我们讲一讲。
2: 这关于职工方面的话，就是每一年累计300，才可以参与门诊统筹的报销。然后企业在职跟退休的话，每年限额是4000元。
1: 嗯，
2: 如果是灵活就业的在职人员，每年是3000元，他们的限额是不一样的。
1: 嗯，
2: 然后他们的报销比例，3级医院。职工的话是55%，这是在职的，然后退休的话是60%，69岁以下的，70岁以上的是65%，这样一个报销比例。
1: 嗯，就是年龄越大，我们报销的比例
2: 越高。
1: 实际上这个也更人性化，实际上大家在年龄长了之后呢，就是需要到门诊看病的几率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
2: 对，我们保障他能报的更多一点。
1: 300，哎，我想问，就是我们的门诊的这个待遇啊，门诊统筹的这个限额，它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算？是1月1号到12月31号吗？
2: 对，每个自然年度的1月1号，然后到12月31号，这是一个累计周期。
1: 我们刚才所说的3级医院、2级医院和1级医院，正好给大家科普一下。
2: 目前的话，营口市范围内的3级医院就是市医院跟方大医院，这两个是属于3级医院的。然后像养和呀、新东方啊，这些都属于2级医院。 然后健身卫生院这就属于一级医院。具体的话可以上医院进行咨询，它到底属于几级医院。
1: 当然我们了解了几级医院的分类之后呢，还要了解到如果你去了一级医院，那么它报销的比例就要比三级医院的更高一些。
2: 对，它是根据它的医疗能力来进行均衡的。
1: 这样也给大家呢进行这个医疗资源的一个合理的分配。
2: 对，
1: 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病不是什么疑难的，我们完全可以到这个一级医院，然后报销比例还高。
2: 对，
1: 你享受到的这个治疗呢也不受什么影响。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好，这是我们门诊统筹这块，包括呢报销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的进行提问啊。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当然您最好是直接打电话过来，这样呢您可以把问题讲得更清晰，然后嘉宾呢也可以跟您进行交流和沟通。我们看看小龙的留言。小龙说，我想问一下医保的嘉宾，我去沈阳看病需要报备吗？报销比例是多少？我去住院，我得去住院几天啊？他是目前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2: 他要是去住院的话，可以直接在沈阳的医院直接持卡联网结算。然后如果说他是职工的话，在职的话是65%的报销比例，然后门槛费是1750。如果说他是居民的话，就是报销比例50%，门槛费也是1750。退休的话是67%，门槛费也是1750。
1: 当然这个是指我们转出的吧？
2: 对，就是营口参保上沈阳就医。前提得是去住院。如果说是单纯门诊的话，是不予报销。
1: 门诊现在是不给报的。
2: 对。
1: 那如果我是住院的话，是不是也要符合转出的这样的条件？
2: 不用，只要是你有主观意愿就想去沈阳住院，只要你去住，你就可以参与报销。
1: 报销的比例就是刚才您介绍的这个。
2: 对。如果说是转诊的话，是需要通过医院来转到沈阳去，这样报销比例会高15%左右。
1: 明白了，他俩的差别就是报销的比例会不同。但是现在如果说你不符合转诊的条件，你主观上有这样的一个到上一级医院治疗的意愿，那么你完全可以直接就去，是吧？
2: 对。
1: 他直接就去是先花完钱回来之后报销呢，还是说直接刷卡的时候就结算了呢？
2: 现在的话辽宁省内都可以直接去外地联网报销，就全国联网报销，不需要报备。
1: 是全国。
2: 对，只有辽宁省可以，就是有这个待遇，其他的省都必须要提前一个报备。
1: 明白。一丁在介绍这块的时候脸上写满了骄傲和自豪啊，就我们辽宁省可以有这个政策。
2: 对，
1: 刚才这个叫小龙的朋友说他是退休的，就是退休的职工，
2: 那就是67%。
1: 就是67%。
2: 对，
1: 其实现在想一想这个比例可以啊。是吧？就原来你想原来没有这个政策，这也是我们异地就医的一个政策的突破。
2: 对，以前我记得印象中是以前有不给报的时候，然后慢慢提升了30%，现在平衡65%了。
1: 真好。当然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因为你65%啊和80%之间还差着15%呢。这15%根据你的这个看病花的钱的基数，如果它越大的话，你这15%的钱就会越多。所以大家还是非常理性的去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在本地就能够治疗，而且你守家待地的亲属照顾你也很方便，咱就没有必要跑到异地去。但如果说这边对你来说治不好你这个病，那你就得选择上外地去，是不是？
2: 对。
1: 好，大家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啊。这位叫绿叶的朋友他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在刷手机的时候啊，在网上看到有关有这个报道讲从7月1日开始实施医保与养老金的解绑，缴满医保年限的退休人员退休时继续享受原参保地的医保待遇。他想问这个消息是真的吗？因为的确啊，我觉得绿叶你今天带来的这个问题特别好。现在你在网上刷手机的时候总是会看到说什么什么什么政策啊，可是我们后来都查实了好多，就是最后认定的都是谣言。那他说的这个您了解吗？
0: 这个暂时这个政策因为我今天也刷到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印象是什么呢？ 我营口市我医疗保险这块的政策肯定是没收到。

0: 这个有这个政策的改变，
1: 就是说官方我们没有这样的政策，
0: 对，
1: 是不？
0: 嗯
1: 嗯，所以绿叶你现在暂时不用考虑这个事儿了。如果啊，朋友们就这样，如果说咱们医保方面啊，或者是社保方面有了最新的政策，我们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到咱们这个专业嘉宾在节目中给大家进行权威解读啊。如果是你在网上随便刷到的这个，你最好不要去那个。
0: 相信
1: 他啊、嗯、这个龙先生又给我们留言了，说谢谢了啊，真是非常的感谢，一个信息就解决了我关心的问题，就是异地的这个事儿。好，热线号码是2834700。那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间里为大家做解答的是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服务科副科长屈林，还有个人待遇审核科张一丁。手机130，尾号是4794的这位是白女士。你好，你好，白女士。嗯，
2: 我正常是零工，是留过就业。
1: 啊，您说。
2: 然后我现在单位要交，我那在外地，我能不能不回去就能让别人帮我办一下暂停？
3: 你好，您可以不用让别人办，您自己都可以办。咱就是微信公众号上有个叫营口市医疗保障局公众号，你在一搜，您在上面就可以办了。
2: 医疗保障局。
3: 保障局。养老保险你最好问一下养老保险有关科室，打电话咨询一下，因为这是两。
1: 白女士，您现在是在外地是吗？
2: 对呀、啊，我要。
1: 您在外地什么地方？
2: 我在沈阳
1: 啊，您在沈阳，所以说你现在的需求是希望，无论是医保还是社保，都是需要在线上办理，对你来说是最方便的，是不是？
2: 对。
1: 啊，你要办的业务是什么？
2: 我要办暂停，完事之后那边给我办保险。
1: 啊，您办的是医保和社保在营口的暂停，然后在沈阳那边给你接保，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对。
1: 啊，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啊。
3: 网上医疗保险绝对可以，现在都在网，几乎都是网办的。
1: 这样，咱先说医疗保险的事儿啊。医疗保险，你拿笔记一下啊。你要关注到的一个公众号是
3: 营口市医疗保障局智慧医保微信公众号，一搜就搜出来了。
1: 对，
3: 嗯，
1: 营口市医疗保障局智慧医保公众号，
3: 嗯，
1: 搜完之后啊，那上面就会有一些具体的流程。你想办什么，你就提交一些证明。
3: 还有个 APP 就出来了，
1: 嗯，
3: 完、哦、你一点去，完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一点，我要办理，哎、嗯，一选项业务办理，里面有个小好几个小程序，什么都有，完、
1: 嗯、
3: 你就办转移就完事。
1: 很简单的啊、嗯。好，今天是周五，那个白女士，你办的这个事儿，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的着急？
2: 我是着急，因为我那边马上要办呢。我想问一下，别人拿我的身份证上的话，能不能去办？
1: 就别人代办的话，可不
3: 可
1: 以？可
3: 以，我们周六周日是可以上班的。
1: 啊，咱们窗口有留。
3: 对，有留
1: 有
3: 个值班的、
1: 啊。明白。
3: 嗯。
2: 啊，就是别人拿我身份证可以去办呗。
3: 对，但是那个给你办那个人的身份证，你银行拿着啊。
2: 那行行、
1: 啊、
2: 好
1: 嘞啊、嗯，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是您线上办理，还有一种是你委托别人去给你办理，需要带着您本人的身份证，还有委托人的身份证，
3: 对，
1: 是吧？嗯，好，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1: 请讲。
4: 我这个医保吧，我没到年限，我62，但是我的社保也没到年限，我现在交着呢。我这个医保是。7月份呢就断了，我想再继续与这个自由人的身份交，可不可以？
3: 首先，您医疗保险，你现在是交的什么险种啊？是职工的呀，还是城乡居民一边？职工就有单位的呗。
4: 啊，对。
3: 啊，你那意思是说，你想给那个给他解除劳动合同，也要变成自由人，是这意思吧？
4: 对的，对的。
3: 正常的应该你到年龄我们是不接的，但是你有个什么事儿呢？你的养老保险这块，你他们俩是捆绑的，你正常、
4: 啊、
3: 对正常的话你要应该是可以的，可以。
4: 那、啊、我听你们大厅的话怎么说就不可以呢？
3: 您这么的吧，我也不知道你那个，因为你那个电脑里什么情况啊，我也没看着。
1: 嗯，
3: 实在不行的话呢，你可以把你的那个身份证，一会儿我从后台跟导播说一下，我给你查一下，看你什么情况，我周一告诉你。
1: 就是电话留下来，是吗？
3: 对，
1: 电话留下来，他。

0: 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
1: 正常的，因为我就看一下他身份证号就行了，我一查就查出来。
0: 死心了吗？那王先生这样了，你的电话呢，你不用切掉，然后我们导播呢会把您的身份证号码记下来，是不是？
1: 就可以。
0: 连同您的名字，然后电话我们已经记下来了。刚才呢，曲科长已经讲了，周一的时候给您查完，然后给您返一个电话，告诉你，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再见。
3: 权威解读，医保问题在线解答，欢迎收听医保热线。
0: 医保热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红颖。今天节目中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服务科副科长屈林，个人待遇审核科张一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医疗保险方面的相关政策。直播间的热线呢，大伙儿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啊。咱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时间呢是在17点。这个贾先生问到了啊，他说他办理了异地安置，去沈阳就医。医和营口报销比例的话有什么样的差别？谢谢。
4: 他办理了沈阳的异地安置之后，相当于沈阳是第二个营口，沈阳跟营口的报销比例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0: 就是异地安置，如果你办了这个手续，无论你在沈阳还是在营口，报销比例都一样。
4: 对，只要他办理了异地安置，相当于他安置的城市相当于是第二个营口了。
0: 明白。当然就是无论是沈阳还是营口，他
4: 全国哪块都行，
0: 他这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吗？
4: 对对。
0: 那这个政策真的是特别好。异地安置的话，就是除了住院之外，门诊统筹好不好用？
4: 好用
0: 啊，也好用。
4: 对，
0: 所以说这个异地安置对于我们有这个异地生活的参保者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福利，是不是？
4: 对。
0: 那么他如何去申办呢？
4: 申办的话可以在我们线下窗口提交材料办理，也可以在刚才说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上提交办理。
0: 好，线上和线下实际上都可以办理啊。
4: 对，
0: 大家可以更多的尝试一下线上，真的老方便了。我曾经就是在这个刚才说的营口市医疗保障局智慧医保公众号上，当时办理的是什么来着？医保共济，
1: 对，
0: 对，
4: 账户共济，
0: 账户的共济就是个人账户。如果说你个人账户的钱挺多的，然后呢，你的父母他经常会买一些小药什么的，他这需求会比较多，所以你的卡上的钱又有剩余，你就可以共济给他。他这个应该是非常直系的亲属才可以，
4: 对，
0: 是吧？
4: 父母子女都可以。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个关于慢病的事儿啊。门诊慢性病它是现在是有固定的时间去申报吗？还是说随时随地月月都可以申请呢？
4: 目前的话是每个月的1号到15号是当月的申报期，然后15号到月底是我们的审核期。所以说每个月你要抓紧在前半月的时候去用营口门诊慢特病的小程序进行申报。
0: 申报结束之后呢，接下来的流程是什么？
4: 申报完事之后，你会看到进行初审，我们会有那个 AI 智能审核进行初审。如果初审通过了，会通知你进行体检。然后体检完事之后，结果会有专家进行二次复审，然后进行审核通过。通过了之后，就等待我们医保中心把所有的通过的数据灌入到我们的医保系统里，然后你就可以去使用慢病这个门诊了。
0: 也就是说他从申报一直到看到我是否通过了门诊慢性病的审核，全流程在线上我全部可以看到进度，是不是？
4: 对，就刚才那个小程序上面都可以看到。你到哪一步哪一步了。
0: 对，就如果你最后审核通过了，那么你就可以享受。
4: 对，审核通过了，你需要等到3到5天我们把这个数据灌进我们的系统里面才可以用。
0: 好，当然还有一个朋友他问到了，就是他也是门诊慢性病的患者，说现在呢是到农村老家去居住了啊。他想问，买的门诊慢性病的药一次最多可以买几个月的？
4: 我们现在对于门诊慢性病的药最高可以 3个月
0: 啊，3个月，
4: 但是还是要遵循医嘱，医生根据你的病情来判断，最高可以开几个月。
0: 嗯，明白，
4: 医生为准。
0: 好嘞，嗯，因为他可能主要考虑的是他距离上不怎么太方便再回来，是不是？
4: 所以说还是要听医生的，他到底符合能开几个月的。
0: 那就是
4: 最高就3个月。
0: 明白，你可以跟医生去交流你现在的这个需求。

0: 哦，如果医生也觉得可以给你开三个月的，那就开；如果人家觉得只能给你开两月的，
1: 对，
0: 你就得听医生的。
1: 对，
0: 医保政策是最多一次可以开三个月，是吧？
1: 对。对，
0: 好，绿水想问到的问题是，职工医保在职和退休一年的额度分别是多少？您这是什么意思呢？职工医保在职和退休一年是指缴费的额度吗？
1: 这
0: 不对呀、啊！退休的话还用再缴吗？
2: 对呀、啊，
1: 不用缴费、
2: 啊，就交一个大额就完事儿了。一年105，
0: 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社保，医保退休之后，医保退休之后，我们需要交的就是一年
2: 105大额
0: 啊。明白，剩下钱就不需要交，因为我医保已经退休了，是不是？嗯。所以绿水，你需要把你的问题呢再细化一些啊，完善一下，这样以便于呢嘉宾可以给你做更精细化的回答。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慢性病，那当然紧接着要说的就是特殊病了。特殊病那更应该是随时随地应该是可以进行申请的，是不是？
1: 对，特殊病的话是需要到医院去办理，像市里面就是像市中心医院跟方大医院这两个医院去办的。然后县区的话到县区的医院就进行办理，然后我们是三个工作日就能审核通过。
0: 像刚才的门诊慢性病，他一旦申请了之后啊，他就享受慢病的这个待遇的期限是？
1: 慢性病的话都是长期有效的。
0: 长期有效。
1: 对。
0: 等着特殊病应该是阶段性的。
1: 对，
0: 是不是？
1: 特殊病是有那个持续年限的。
0: 明白。好，最后这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还说一下这个医疗救助啊，涉及到医疗救助，我们针对的这个人群。是，
1: 医疗救助针对人群都是一些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那个困难的，低保户或者低保未援户这一些的民政认定的那个困难人员，他们在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完基础上，能会给予一个医疗救助的一个报销。
0: 那这个报销呢，也是他先支付还是说刷卡？
1: 不用。如果说他在医疗救助的定点医院进行门诊慢病、特病或者住院的治疗之后，直接持卡一次性结算。如果说不是医疗救助定点医院的话，是需要他垫付然后拿到医保中心来进行手工报销的。
0: 好，今天的医保热线呢就是这些内容，谢谢二位嘉宾光临节目。刚才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把身份证号码以及联系方式姓名已经呢留下来了，在下个周一的工作时间，区科长麻烦您给他做一下回复。
2: 好，我给他打电话。
0: 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再见。
2: 再见。
3: 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6: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7: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 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9: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9: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9: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7: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

北京时间17:07，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5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地区是25到29度，盖州是24到31度，大石桥坝一圈24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3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3到26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0: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学党史，明方向，知担当，守初心。欢迎收听中共营口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直播节目《党校公开课》。

0: 北京时间17:1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安排的是党校公开课，此刻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为大家做一些介绍，来自中共营口市委党校拓展培训中心讲师赵建房。赵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这位是中共营口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教师尹富佳。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二位老师。那首先呢，我们请赵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下党员王德泰的故事。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王德泰他是哪里人。
1: 王德泰是1907年出生于奉天省盖平县张家屯村，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营口大师桥伯乐铺镇张家屯村。他那被称为这个东马一只虎，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抗日期间，始终是冲锋在杀敌第一线的啊，所以这被我们群众啊有了这么一个敬重的一个称号，叫东马一只虎啊。
0: 他的家境如何呢？
1: 他们家里边十分贫困啊，他作为这个家中的长子，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啊。全家九口人，家境是十分的贫寒，当时的房子也很旧，就住在2间半的这种茅草屋当中。家里边主要靠什么生计呢？主要是他的这个祖父，还有他父亲，扛活、打短工这个帮助一些这个地主家呀，干一些活呀等等，就以这个为生啊。
0: 这刚才您说了一下，就是因为家里比较困难，是不是？这个上学的过程当中，很顺利吗？
1: 他求学是到了13岁的时候，其实才去上学啊。他从那个9岁10岁那会儿就开始给地主家去放牛，到了13岁才进入到当地的这个学堂。那个学堂因为是4年制，但是呢，当时家里边比较贫困啊，没有钱，所以他上了3年就辍学了。
0: 那辍学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然后让他就是投身于抗日战争呢？
1: 辍学以后。你像13岁上学，上3年就16岁啊。16岁的时候，他就到了这个县城盖平县，现在我们说就是现在的这个盖县盖州啊，就是当时到了这个县城一个杂货店去当学徒啊。1年以后呢，又到了安东，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丹东这个地方，一个远房亲戚家里边这个中药铺去当学徒。但是当时呢，我们知道这个学徒是3年之内你是没法赚钱的，相当于是边学边干活。所以呢，他考虑到家里边这个兄弟姐妹又比较多，又比较困难啊，就开始自己出去做一些小生意去维持生计。到了19岁的时候，在做生意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位朝鲜族的青年，就跟着这个青年来到了延边地区，就到了这个延边地区干啥呢？也是打短工啊，当伙计，也是历尽千辛万苦。当然在这个期间呢，他接触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一些民众也亲眼目睹了当地的这种劳动人民的生活的这种苦难，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阅历。尤其是他亲眼看到在当地这个日本侵略者对于中朝两国的野蛮的侵略以及疯狂的屠杀这时候就激起了他强烈的救国救民的思想。那么到了这个时期，其实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他是在一个姓施的地主家里边去干活，干啥呢？就是扫扫地呀，扛这个挑挑水呀，等等这些。但是呢，有一年到了腊月的时候，这个地主家说，这个叫王德泰去干啥去呢？去很远的地方找一个先生，就写字的先生，要写个对联儿，因为当时识字的人毕竟很少啊。王德泰当时就说了。他说那写个对联还用跑那么远吗？跑那么大老远去找人写去，那我写就行了。这时候这地主呢当时还不太相信啊，你到来我家里边也没多长时间，我跟你也不是特别熟，但是呢你说当时那个背景之下很多人不识字的，你说你会写对联，很惊讶很意外。所以这时候呢半信半疑的说从书房里边拿出来这个文房四宝让王德泰去写，结果王德泰写出来之后那个字特别的俊秀，特别好看。你别看他这个上了3年学但是字写的特别好。这个姓施的地主家呢，他一看这行啊，是吧，他家里边还有一个孩子是16岁啊，16岁是他这个他们家这个三少爷在上学， 所以他就在想，这个王德泰你也不用去干这些体力活了，干啥呢，你就专门陪我们家这个三少爷练字儿就行了。哎，所以就这个地主呢就跟这个三少爷说，你就放学以后啊就陪跟这个王德泰啊先生去学写字儿就行啊。所以这时候呢，王德泰生活条件就好了一点。为啥呢？以前的时候是跟那些所有的短工住在一起啊，是集体的大宿舍那种。那么现在呢，就是搬到了这个三少爷的这个房间里边，跟他一块儿啊。那这时候我们说，他投身抗日斗争，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引路人是三少爷的老师啊。三少爷老师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缘故相识了啊，就认识了，就是当时呢，这个东家啊。

0: 地主，当时东家煮了一些鸡蛋，哎，有一些这个吃的，一些点心什么的，啊，说煮好以后呢，就让王德泰说你去这个镇上啊，到学校里边给三少爷送去。那王德泰就去啊，结果刚到镇上之后，看到围了一大帮人啊，围了一大帮人，所以这时候他就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现一个日本人，啊，发现一个日本人，当时抓着一个学生啊，就是一个小孩，一个学生啊，就不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那个日本人就说了，说你这个小孩你碰着我了啊，你挤着我了，就不愿意，就非得要打他。然后旁边的这些学生呢，人都知道，都看在眼里呢，明明是这个日本人故意撞的这小孩，就来气，旁边的群众也很来气啊。当然了，你说也普通群众害怕嘛，当然也害怕这事。但是王德泰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心里边就有这种这个气氛啊，啊，这个就非常激动啊，身材他身材也是非常魁梧的，啊，身材非常魁梧。那这时候看到这个事情发展到哪一步呢？日本人就咔咔的，就一瞬间的，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打了那个小学生好几巴掌。王德泰一看就急眼了，上去就踹了一脚。摔了脚之后呢，日本人还这个口出谎言啊，说呀我把你们都杀了或者怎么样。那王德泰能忍着吗？肯定是不能忍啊。王德泰呢，这个日本人过来以后啊，当时王德泰这个身手还是比较不错的。为啥？因为他之前打猎呀，什么活基本上都干，所以身体啊，包括他的身材上这方面还是非常有这个条件的啊。所以抓住那个日本人的胳膊一拉一推啊，用脚这一绊，咔就摔倒了啊。所以这个场景，就当时旁边的一些人啊，群众都开始叫好啊，说这个打死这个当时嘛，群众们啊就特别气愤，打死这个日本畜生啊，就特别气愤。那这时候紧接着就听到有一些这个一个军警就开始出动了。这时候那个小孩的老师就赶紧拽着王德泰就赶紧往学校里跑啊，怕一会儿这个发生一些危险什么的啊。结果这个小孩正是他要找的三少爷。就这么巧，哎，这个老师实际上是姓程，叫程老师，是北京到这个下来的一些青年学生过来教学的，其实他就是在当地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啊，程老师一个女青年啊。那么这也是呢，在这个程老师的这个引导之下吧，啊，一些启发之下，包括有一些民生，当时的民生报一些报纸啊等等啊，都会给王德泰去看。所以当时他们还有一段对话也非常经典。程老师在谈话当中就问王德泰说，你知道中国共产党吗？啊，王德泰说我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呢？啊，那程老师跟他说，共产党是带领穷苦大众，带领工人和农民群众，然后推翻压迫，推翻剥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啊，所以这时候从王德泰心里边就开始产生了一种这样对于共产主义的这种向往，慢慢接受到有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种熏陶啊。那么一直到了后来呢，他又带领着当地的一些人又参加了这种红五月斗争，包括秋收斗争和春荒斗争等等这些，然后就是把一些地主富豪的一些冲进他们的庄院啊，缴了他们的这种财产分给劳苦大众啊，包括冲击日本警察署，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所以在这些斗争过程当中，就已经展现出来了他这种卓越的智慧和军事指挥的这种才能啊。
1: 那接下来咱们来了解一下哈，就是他所率领的部队是怎么一步一步壮大起来的呢？他又是什么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
0: 那么刚刚呢，我们就说到他已经领导了这些斗争啊，他参加的是当时的一个外围的一个组织啊，已经担任了延吉县反帝同盟的组织部长。那么到了1932年春，受党的派遣，到了老头沟煤矿开展工人运动。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建立起了一些游击队的武装啊，领导了一些人。那么一直到后来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当时呢，有一些土匪啊，就是长江好这样的一支队伍，领头的就叫长江好。啊，这个如果展开说到可能时间会更长，一会儿就要来详细说。今天我大概说一下，就是他打入到长江好这个队伍以后，受到他的信任。但是长江好有一点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抗日的力量啊，虽然他是土匪，但是他抗日。所以呢，王德泰率领他的一些人也是取得了一些胜利，缴获了很多枪支之类的。那么在后来的一次行动过程当中呢，就是王德泰受到的这个党组织的这个任务啊，是要带领一支队伍，要壮大游击队 所以呢带领了30多个人啊，以及一些枪支啊武器带领出来，所以这时候的部队一步步的壮大，到了1934年3月的时候，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正立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这时候王德泰任的是政委。那么1935年的时候部队整编啊，王德泰就已经是师长了。那在这期间呢也有一场战斗叫哈尔巴岭战斗啊，大概的我们说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史料记载，还有根据后来的时候呢一些走访啊采访了一些王德泰当时的一些战友，还有他的一些部下等等啊，所口述的这样的一个战斗的场景。这是在1935年4月末，当时的谷雨刚刚过去了6-7天啊，在这个东满大地上啊，这个刚刚下过雨，所以漫山遍野的这种山梨花呀李子花呀开得特别好。王德泰当时就站在那边就感叹啊，多么好的大好河山呀啊，就是可如今哎就是欲言又止。而这时候有个通讯员过来，首长电报啊，接到这个党组织的指示，说这个部队我们要向西发展，去策领第一军，第一军就是杨靖宇将军当时率领的部队啊。所以呢他在这个行军途中啊，就这个听取了几名侦察员的汇报以后啊，说我们要路过这个青图县，是当时这个日伪军的当时啊，京图京是指的长春，当时叫新京啊，到图门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对于敌伪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线，要把这个交通线啊，这个火车给它打了啊。所以到了5月20日凌晨的时候，他就率领部队啊，这个埋伏在这个铁路沿线，就到了这个列车行驶到被我们破坏的这个路基的时候，咔啦一声啊，这轰隆一声，这个火车就掉到这个沟里边去了，啊，加上这个轻重机枪的掩护，所以战士们喊杀声啊，说杀呀冲啊，所以这时候战士们就跟这个敌人就混战在一起了，啊，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都是当时呢有一个日本的一个小队长嘛啊，看到这个王德泰腰间别了一个枪匣子，他知道这应该是一个领导，而是一个干部，所以就拿着刺刀就狠狠的冲王德泰过来了。他们两个得打了好几个回合啊，就是据当时的回忆啊，打了好几个回合分不出胜负啊，也靠近这个路边了。所以这时候非常危险的是，在后边又爬上来一个鬼子啊，赤手空拳的一下子就抱住了这个王德泰的后腰。那对面鬼子一看啊，机会来了，拿起刺刀狠命的就刺过来了啊。这个紧要关头，王德泰拿刺刀往左一拨，顺势啊，力气非常大，把后边那个鬼子直接就抓起来了，就举起来了，往对面砸过去，啊，这两个鬼子就掉到沟里边就摔死了，啊，这场战斗胜利以后，缴获了大概是60多支长短枪，啊，这个几十箱的这种弹药，还有乘车皮的一些军用物资等等，像这样的战斗，啊，还有很多很多，啊，比方有一些大浦寨河战斗，啊，奶头山大捷，啊，这个大甸子围攻战等等等等，这些啊都会有很多。所以当时呢这次哈尔巴岭战斗是给这个日伪军造成了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这个京图县瘫痪了很长时间都不能正常运转啊。所以当时在这个他们的那个新京快报上啊也说到，说这次事件是京图县开通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啊，这是当时其中的一个小的战斗啊。那么其实到了1935年的时候，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成立了，这时候就是我们熟知的王德泰军长，就这时候第二军的军长啊。那么到了1936年的时候，东北人民革命军啊又跟其他的一些抗日武装力量这个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啊，所以当时的第二军啊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下辖3个师，这3个师长啊，第一个叫安丰学，第二个师的师长叫史忠恒，第3个师的师长叫金日成啊，就是朝鲜前领导人啊，就金日成，当时是他这个下边的一个师长啊。那么同年7月，由这个二军的政委魏拯民还有杨靖宇将军共同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叫合理会议啊，要决定第一军，就是杨靖宇当率领的第一军和第二军啊，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杨靖宇是任当时第一陆军的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的军长啊。所以呢在这之后又率领王德泰又率领部队又接连打了几十场胜仗，重创了敌人的锐气
1: 啊。那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王德泰他是哪一年牺牲的。
0: 到1936年11月啊，王德泰率领部队在小汤河村一带与敌人战斗的时候啊，当时呢是日伪军纠集了大量的这个兵力围剿 啊，我们这个

0: 临终之前给部下的一个嘱托。就王德良牺牲的时候，他你看1907年出生到36年，其实是29岁，不到29岁啊，就28岁多点吧，嗯，29岁，嗯，这是他在这场战斗当中牺牲了。
1: 嗯，那我也想问一下啊，赵老师，实际上我们的党员公开课，我们应该说有很多英雄人物要讲述他们的故事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讲述了王德泰的故事，就每一次啊，当您在不同的场合呀、不同的这个课堂讲述他的故事，那么对于您个人来说，这样的一种收获和感受是什么呢？
0: 嗯，那其实我现在呢，还是咱们那红色宣讲团的一员啊，也会跟一些其他单位啊，去宣讲，去讲述王德泰这些故事，因为他是咱们营口人啊，从营口走出去的，
1: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很重要，对，很重要一点哈，营口人。其实每次讲的时候，我心里边都特别的激动，但是时间有限，我每次讲只能讲很短的一部分嘛，但是在我脑海当中都能够浮现出，王德泰将军就是当时在白山黑水之间啊，带领部队穿梭在啊这个密林当中啊，他的一些战斗的场景，就包括他的这种他的牺牲的场景，啊，他有一个详细的这个详细的一些描述啊，就是当时在我脑海当中就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画面。啊，非常的感慨，所以当时对我很大的触动就是，那我们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工作条件啊，这么好的生活条件，我们内心当中是十分的要去铭记啊，革命先烈为我们做出的这些付出和牺牲的。
1: 今天呢也特别感谢赵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英雄的故事的讲解，在这里呢我们也向英雄致敬，谢谢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

0: 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学党史，明方向，知担当，守初心。欢迎收听中共营口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直播节目《党校公开课》。
8: 时间17:3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今天为您安排的党校公开课。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嘉宾为大家做一些介绍，是来自中共营口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老师。

0: 尹富佳。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尹老师呢依旧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红色故事的主人公。那首先呢也请尹老师和大家说一下这位主人公是谁，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人物的故事来进行分享呢？
1: 今天我要分享的红色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做周峰。今天呢很多营口人其实并不知道他的故事，但是呢周峰其实就是咱们营口人。而我今天之所以选择周峰的故事进行分享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呢是我在阅读他的故事的过程中被他的个人事迹所打动。第二方面呢是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看这个谍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像这个潜伏啊、风筝啊、风声啊，还有悬崖之上，这类作品呢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影响。我非常清楚啊，就是在硝烟遮蔽、血肉磨盘的战场上，真正致命的从来都不只有呼啸的子弹，那些在电波和密件中所承载的信息，就像是量子纠缠态的粒子，一经观测就具有了杠杆般能够改变战局的力量。电视剧《潜伏》中呢，也有这么一句经典的台词，他说：“有一种胜利叫做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做占领。”这句话表面上呢说的是战场上的进退，但实际上呢往深里想，它讲的是真正决定战场胜负的往往呢不是你眼前的这点地盘，而是呢你背后看不见的那条战线。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之后，党的地下工作者李霞面对日本宪兵的枪口，以坚毅果敢的目光坚持发报的场景，以及影片叠化出电波声在漫天彩霞中回荡的经典镜头，给无数的观众留下了强烈的视觉震撼和心灵冲击。孙道林所扮演的李霞生动地表现了老一辈共产党员为了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啊，但是呢这个李霞的一个重要原型之一就是今天咱们红色故事的主人公周峰。
0: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想听一下周峰的故事，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的个人情况和履历。
1: 周峰原名呢叫做李泽民，他也曾经用过李长志和李子光的名字其实呢只通过这个多次变换的名字，可能有细心的听众呢就能猜测到这个人呢他应该不是那种可以一辈子守着一亩三分地来过日子的普通老百姓。1903年6月3日，周峰呢出生在辽宁省营口县大石桥乡李家屯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大石桥。1925年的时候，当时呢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东北军呢张作霖也在大肆的扩军。就在这一年，周峰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的决定，就是他决定考入了这个东北军教导队第4期的炮科。炮科呢在当时属于一个技术兵种因为他不是扛大刀片子的，而是呢需要学测绘、学算术，同时呢还得了解弹道学。大家想，一个农民家庭出生的孩子能够进入炮科学习，充分的说明了周峰这个人呢是非常聪明的，他有脑子1926年的时候，由于周峰呢表现非常突出，他就又被安排到了东北军第34方面联合军团的司令部去做这个卫兵同时呢还做到了少尉排长。大家可不要一听那才是一个排长，不要小看他，因为他呢是在司令部的，每天接触的都是大人物，所以说如果不是非常机灵、忠诚、同时有能力的人，你肯定是站不住脚的。这个大家想想，就是说这一年1926年的时候，他刚刚才23岁，这个年纪放在我们今天，也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刚毕业的这个年纪，而他呢，已经是一个能够带兵的一个军官了。而1927年的时候呢，又有一个机会砸到了他的头上，就是呢，他被安排到了东北军的讲武堂第7期来进行学习。讲武堂是个什么地方呢？他可以说是东北军的黄埔军校张学良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毕业的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如果你要是能够被安排到讲武堂去学习，也就是说是在把你当成未来的栋梁在培养的1928年的时候，他又被任命为了东北军第19师学生队服务队的这个教官。这个服务队是干嘛呢？说白了就是带学生的要把他在这个讲武堂学到的那一套本领来教给

0: 给这些年轻的士兵啊，在1929年的时候，他又做到了东北军学生队高中队的教官，啊，这个是他在加入我党之前在东北军的一些履历。
1: 嗯，那周峰是如何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呢？以及他在党内又做了哪些工作？
0: 1933年10月，周峰调任了东北军第105师警卫队啊，担任营长和师部参谋。在这个中间呢，他是非常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并且呢，千方百计的在寻找党组织。他当时呢，注意到了就是67军的军长啊，他有一个侄子叫王玉才，这个人呢，经常会在东北军内部秘密的组织一些人开会。啊，于是他就想，哎，这个人他不是共产党，也可能跟共产党有关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想方设法的去接近他们，而在接触的过程中呢，王玉才也了解到，哎，周峰这个人的思想好像还比较上进，于是呢，就尝试性跟他聊了一些关于918事变和这个抗日主张的问题，哎，周峰听了之后心中豁然开朗。啊，他呢也在沟通的过程中向这个王玉才交代了自己一直在寻找共产党组织的这个事情。后来呢，经过一段时期的考察之后，啊，这个周峰成功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应该是在1934年。而在入党之后呢，周峰就积极的利用军中的啊一切的关系，了解东北军的兵力、装备、驻地啊训练情况。啊，包括像长官的姓名啊，然后官兵的团结情况以及军民关系等等，把这些情况呢，这个传递给共产党组织。后来呢，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来追剿红军二十这个五军，也是周峰及时把这方面的信息呢传递给了红军方面，有力的支持了红军的作战。1936年的时候，东北军中呢秘密成立了一个中共的地下组织，叫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党组织交给周峰的任务呢，就是做好东北军内部的统战工作。于是呢，周峰就经常利用工作中的啊一切的这个便利情况，积极的向东北军宣扬这个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时呢，告诉这些士兵啊，我们如果想要打回老家，收复东北这块失地，那么联共抗日呢是唯一出路。而蒋介石呢，他让我们剿共核心的一个意图是想让东北军和红军呢两败俱伤，从而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啊，当时呢，东北军这个士兵听了周峰的讲的话之后呢，都觉得很有道理啊，也很受启发，希望呢东北军能够和红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的第二天，周峰从部队回到了家里，啊，一开门他就高兴地说，啊，张学良将军把老蒋给扣下了，啊，从他的这个表述上来看呢，我们也能知道他是非常拥护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正义行动的，啊。
1: 好，接下来咱们再了解一下周峰是如何从统战工作转向情报工作的。
0: 1941年的时候，德国法西斯呢开始进攻苏联。这个时候，斯大林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会不会德国在东边打，然后日本的这个远东军在远东进行这个趁火打劫呢？啊，如果日本的关东军从东北北上，那么苏军呢，他就会遭遇两线作战，陷入腹背受敌，那情况就非常被动了，有可能遭不住。啊，于是呢，这个为了防备日军的进攻，共产国际呢就想要了解日军方面的情报，因此呢，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予以帮助。与此同时呢，其实中共中央也是非常希望得到日军方面的情报的。因为如果这个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光靠在前线上的这个硬打硬拼肯定是不够的啊，得知道鬼子他下一步想干什么啊，他的兵想往哪里调，弹药库在哪里啊，这些东西呢靠枪炮打不出来啊，必须要靠情报。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需要有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得盯住啊敌人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这双眼睛还得安插在敌人最核心的地方，安插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有了这个方面啊，这个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中共中央呢就决定在日伪统治最严密的北平啊设立一个秘密电台啊。那个时候北平呢可以说是华北的心脏，也是日军在北方的统治中心。在敌人的心脏里面架起一座发报机，这相当于呢是在老虎的窝里搭了一个窝棚啊，稍微有一点点不留神，结果可能就是粉身碎骨。所以说有了这个战略考量之后呢，就有一个眼前的任务是安排谁去啊。 这个人呢必须

0: 你得是懂军事的，还得是懂电台的，同时呢他得掌握在敌占区生存的本领啊。中共中央呢就想了想了想去啊，目光想到了这个落到了周峰这个人的身上啊。在这个接到党组织任务的时候呢，周峰其实已经差不多40岁了啊，这个时候呢按理说应该是该求稳了啊，但是周峰呢毅然决然的就是接上了组织的任务。同时呢经过一段时期的这个特工和收发报技术训练之后，在1942年的春天前往北平啊，负责情报的搜集和传递工作。
1: 那么在情报这个阵线当中，周峰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当时北平正处在第二次治安强化时期，城区呢建立了保甲制啊，通过邻里之间的相互监视啊，然后有一家如果犯事了，你如果邻居你没有揭发检举，那么你就要这个连坐啊，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连坐制度。同时呢，大街上呢也是哨卡林立，有很多的警探穿着便衣混在人群中。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你如果在这个人大街上多说一句话，多问一句，或者是呢，哪怕你就多停一会儿，都有可能遭来杀身之祸。所以说，情况和环境呢是非常恶劣的。为了顺利的开展工作呢，周峰就需要给自己编一个身份啊。他选择的呢是西单商场雷鸿勋文具店的这个司账员，也就是一个管账先生。以这个身份呢，领取了居住证，申报了户口啊。大家不要觉得啊，编一个身份很简单啊。实际上呢，在你这个编身份的前后啊，你要每一个细节都要反复的推敲，每一句话呢都得能联系起来。因为如果在问话的过程中你前后的表述不一致，或者说有矛盾，很有可能就要掉脑袋的啊。有了这个身份掩护之后呢，周峰还需要联系到上一级的党组织。那个时候呢，经过日军很多人的破坏，其实很多地下党组织呢都已经撤离了啊，很多关系都断了啊。这个时候周峰呢想要跟上级接头呢，就好像是在一间黑屋子里面找人一样啊，他必须要通过一个一个的暗号，一个一个的接头方式，不断的进行摸索。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啊。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啊，约的人没有来，就得赶紧撤离，因为很有可能是这个地方已经暴露了啊。甚至有些时候这个人已经接上头了，但是还是得通过多种的这种接头方式反复的确认啊，不断的验证，因为你搞不清楚对方这个人是不是来钓鱼的啊。也就是这个经过了多番这种提心吊胆的努力之后呢，周峰终于是跟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头。同时呢，为了搜集日军方面的情报，周峰呢还需要经常化妆成木材商人的这个模样，穿梭在北平的大街小巷啊，在这个出入各级的敌伪机关和各类的居民和商号的家里边，然后以卖木材为名，广泛的接触社会各类人群。当时呢，北平的火车站是日本军需物资转运的一个重要站点。周峰呢，除了通过在铁路局当苗头员的妻子来搜集情报之外呢，他还结识了北平铁路局的一名行车调度员。通过这个人呢，他了解了很多关于日军军需物资的情报，同时呢，把这些情报呢传递给了我党组织。
1: 那他是当时怎么被敌人发现的？然后在被捕之后他又经历些什么呢？
0: 一份份机密的情报不断的从北平啊发往延安。日本侵略者呢当时就慌了手脚了，决定呢挨家挨户的进行搜查。有一天呢，他们就搜到了周峰的住处，所幸啊电台藏得十分隐秘，没有被发现。但周峰这个人非常谨慎，他意识到了事态非常严重的，于是第二天呢，他就把这个电台安全地转移到了翠化横街9号啊。在这里呢，周峰依然把一份份机密的情报不断地从北平发往延安。在就是这个既然已经搜了，而且还没有搜到，情况呢没有得到改变，日本宪兵司令部呢对此呢是恼羞成怒的，于是呢决定采用停电的方式来查出电台的地址。1943年8月5日的深夜，周峰呢拿着一份10万火急的情报交给了发报员王政府，催促他要立刻发报。很快呢，电波声就响了起来。但突然街上传来了一阵急过一阵的警车鸣叫声，屋外呢也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一群日本汉奸和宪兵把周峰的住处呢团团围住。周峰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了，他 沉着冷静的

0: 指挥王政府发完电文的最后一句，然后呢把情报纸塞成这个搓成一团，塞在嘴里咽了下去。门被撞开了啊，闯进了几个端着刺刀横眉立目的日本宪兵啊，他们不由分说上去对着周峰和王政府就是一顿毒打，然后呢这个用卡车把他们带回了日本宪兵队啊。就是周峰被日本宪兵抓的这一天，他的二女儿李佩珠啊刚刚出生才十天。在日本宪兵队呢，周峰是被一个称作是中国通啊，同时呢也是专门替日军来审理重要和复杂案件的一个人呢，这个来负责的。周峰被带到了一个阴森恐怖的地下室啊，一群日本宪兵呢拿着皮带、皮鞭、棍棒轮番的对周峰进行毒打啊，周峰被打得皮开肉绽啊，手指头也被打断了。风筝啊，这个电视剧中有一段台词我有很深的印象，他说：“理论上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住酷刑的折磨。”但是周峰呢始终是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日本宪兵见状啊，拿出了一根铁条刺向了他的伤口啊，一阵绞痛之后周峰昏死过去。日本打手见状呢又接来一桶冷水哗的一下啊泼到了周峰的脸上。即使是这样也是过了好一阵，周峰呢才缓缓地睁开眼睛。经过这个几番的严刑拷打之后呢，精疲力竭遍体鳞伤的周峰呢就昏死过去了。但是呢不管敌人对他采用了多么严酷的酷刑，他始终呢坚守住了啊一个用钢铁般的意志和坚贞不屈的气节，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和他的坚定信仰。后来呢日军也看明白了，就从这个人的口中我们撬不出什么对我们有价值的信息，于是呢决定在1943年9月的一天对周峰呢秘密的下了毒手。就这一天，这一年哈、周峰年仅40岁啊，英勇就义了。
1: 刚才我看严老师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心情应该说也多少有一些激动不能平复的感觉，是吧？
0: 对。
1: 我想这个故事呢，今天是我们在电波当中第一次听到，可能很多朋友也许在有一些场合听到您讲这个故事，但再一次听的时候心情还是不一样。那么我们也想请尹老师就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每次啊在分享周峰的故事的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咱们也和听众观众分享一下。
0: 其实我知道啊，新中国的成立啊它建立在很多革命先烈的牺牲的基础之上，但是知道这件事情并不代表你能体会到啊，相比于那些抽象的数字呢，这些具体的故事给我的触动和这个冲击更大。在阅读到这些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做出巨大贡献但是不幸被敌人捕杀的共产党员的故事的时候，我经常会产生一种史铁生成名之后对他母亲的那种情感。史铁生呢从他的这个双腿残疾之后呢，他的内心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这个颓废。他后来回忆的时候啊，意识到就是发生在儿子身上的苦痛在母亲那里总是要加倍的。后来呢他通过不断的这个文章的发表啊，积累了一定的名气，日子呢越过越好了。但这时候呢母亲已经先他而去了，他当时也非常的抱怨命运的不公啊，内心呢也很悲愤。但后来他意识到啊，有可能呢是老天爷觉得他的母亲过得实在是太苦了，于是呢就把他带走了。想到这里呢他心里有点释然。其实呢我在读这些共产党员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也是这种心情。一方面呢我为这些英烈不能亲眼看到祖国走向独立和富强感到遗憾和惋惜，但另一方面呢考虑到他们在敌人手中所遭受的那种非人的苦痛折磨，死亡也许反倒可能是一种解脱。由于工作性质，这些长期从事地下秘密战线身居敌营的同志有很多就在今天也不被我们很多这个观众听众所知道，但是已经被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1: 山河无恙皆因英雄，以身赋险岁月安宁，我们更要把故事代代相传。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尹老师，我们也想说回望英雄来世路，我们也不负盛世和今朝。谢谢您，再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7: 北京时间18: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5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是25到29度，盖州是24到31度，大石桥24到31度，坝一圈24到31度。明天也见到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3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

0: 4到5级，阵风7级，23到26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为您的健康把脉，
4: 为您的生活导航，
3: 健康大讲堂，
4: 健康大讲堂。

0: 北京时间18:08，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大讲堂，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营口方大医院风湿免疫科中医治胃病中心主任关凤元主任做客直播间。关主任您好。
1: 您好杨迪。
0: 每一次见到关主任啊，都是眼前一亮，就会在想这段时间你是怎么继续养生的啊？是怎么把自己的身体啊照顾得这么好，而且看起来那么年轻的？每一次呢，关主任都说，其实啊，这个有很多方法，不仅是我做到了，大家也可以做到，大家都可以像我一样。所以今天啊，关主任带着这些好方法，依然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对吧？
1: 对的，
0: 那您先说一说吧，咱们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1: 今天呢，第一个呢，想讲一讲有关于痛风的这个话题。因为现在呢天气都大家都觉得我喝点小啤酒啊，
0: 吃点小海鲜啊，
1: 吃点小海鲜呢，再吃点小烧烤 什么扒点小龙虾啊，会发现我们最近的门诊痛风的病人会特别多，
0: 这和季节也有一点关系、
1: 有关系。一个呢就是天气特别的热，但是我们内在的内脏呢确实很凉，很多人呢就喝这些凉的东西引发的痛风，还有呢熬夜，还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因为上个星期呢我去参加咱们全那个省的一个风湿年会，就谈到了为什么现在很多孩子，我既不喝酒我也不吃那些什么烧烤这些东西，我还会得痛风呢？是因为很多孩子用脑过度。
0: 这今天这我觉得也是第一次听到啊。
1: 对，这是最新的一个研究，很多的白领啊，包括这个就是高管啊，用脑特别过度的啊，我们有专家呢专门去到了一些华为啊那些就是这个高管来调查，他们就是有80%多的人是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是血尿酸增高之后进一步发展，就会引起关节的疼痛。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疾病，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代谢类的疾病了。那以前我们大家可能就只是听说，哎，我就是吃出来的啊，你是不是吃烧烤啦，是不是吃海鲜啦，吃动物内脏啦，又喝啤酒啦，就是吹空调啦等等啊，很多人一开始就是只是局限在这样一个认知。现在呢就是更多的是因为大脑用脑过度而导致的这个嘌呤就是代谢出现了异常，血尿酸的一个增高而引发的痛风。
0: 要说用脑过度的就是现在的高中生啊，
1: 对，
0: 初中生啊，包括现在大学生据说也很卷，
1: 对
0: 啊，那岂不是就更加年轻化了？
1: 年轻化，有10几岁的孩子就得痛风。我有一个就是患者，他说你看我这控制饮食都控制到不能，就几乎是就是喝白开水，然后呢就是吃一些这个蘸酱菜啊，就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说我比这个小白鼠吃的还简单啊，但是我为什么还会尿酸，他一直是尿酸是600多居高不下。后来就是我发现一个是肥胖啊，有很多人肥胖，还有的呢就是年龄大的，有的是因为一些慢性疾病啊，吃一些利尿药啊，有的呢是因为高血压吃一些降压药啊而引发的尿酸增高，还有一些是因为什么基础病，比如说有糖尿病啊，有肾功能不全呢、而导致的一些痛风的发作。

0: 那我今天呢，我想因为高考刚刚结束，我们有很多的胖孩子，他们的尿酸都是高的，那么这一些的高尿酸血症的孩子，将来他就是痛风的后备军。那现在我们就是有七个人就一个人会患有高尿酸血症甚至是痛风，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国家呢就说去年讲说的大家喊，就国家喊你来减肥，
1: 减肥，
0: 今年就是喊
1: 全肌肉，
0: 不是全肌肉了，而是降尿酸的问题。哎，就是就像你说，我每一次看到你，你就会发现，哎，
1: 又年轻了。你的时间是怎么过的？
0: 是因为我在存肌肉，啊，你的肌肉含量越多，哎，你就越年轻化。而很多的孩子都是因为经常的坐在教室里，一天学习的时间恨不得有12个小时都是在板凳上度过的。那么这些孩子的运动量是很少的，他们的肌肉量也是很少的，但他的那个尿酸值却是很高的。那么这样的孩子将来你说他尽管他智商很高，但是他身体很差，这是我们国家培养的栋梁吗？肯定不是。所以说这个国家也开始重视这方面的问题，那让更多的家庭能够关注年轻的孩子血尿酸增高的问题。现在不仅仅是男孩子血尿酸高，女孩子血尿酸也高。以前我们常说呢，就是希腊有三句名言，男子非荒淫无度者不得痛风啊，就是年轻男子一定是荒淫无度才得痛风的。那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是用脑过度你可能就痛风了。
1: 就今天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新的
0: 观点，
1: 叫观点哈。
0: 对，
1: 我觉得让很多人也会，特别让家长，就是这个警钟要比任何一个警钟，我觉得敲的都要响。
0: 对，
1: 嗯，那时候都知道，就用脑过度伤身体，因为包括你睡不好觉啥的。但是你说这个痛风，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个痛风的朋友或亲人啊？
0: 肯定会有，
1: 无比痛苦啊。
0: 你想七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痛风，
1: 对，
0: 你说他发病率多高。
1: 嗯，
0: 我在1997年专门研究痛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成年男人的健康杀手，发在咱们营口日报子。那时候是成年人，现在就是20多年将近30年过去了，那么现在已经是什么呢，高中生大学生的健康杀手，血尿酸高的一个这样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包括家庭的一种关注啊，除了在饮食上我们给他注意，一定让这个孩子呢多运动，去嘌呤，增肌肉啊，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以前觉得说这个国家喊你去减肥，我认为包括大家是不是也会有同感，都是中年左右的，是不是胖了嘛，是不是结婚了成家了幸福了有娃了工作也顺遂了。但是现在好像是你这个年轻化，就觉得不是年轻了，就是已经就是敌人的大军打到我们这个祖国的未来的身上了。
0: 对，哎，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今天呢本来是想讲讲有关于那个三伏贴贴服的事儿，后来我一想我应该重点的内容呢就是结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就是高考下来的这些学生，那么在这个要临上大学奔向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环境的时候，应该在饮食上生活上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近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把身体调整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在高考前他肯定是要紧张啊，人一紧张的话就是血管紧张素一刺激，它也会让你的尿酸值会增高的。所以我有很多的患者来说的那个我要降一降尿酸，我说你要高考前我不建议你降，因为尿酸值越高的人越聪明，比如说爱因斯坦尿酸值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希特勒啊，他每次都得是在大战之前一定让给自己喝的这个尿酸值高，痛风发作啊，然后在指挥打仗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叫才思如泉涌啊，就是说他那个所向披靡啊。那么达到这种状态，就是尿酸值高的人多半是聪明人啊，尿酸值
1: 这多少给一点安慰吧。但是虽然可能是个事实 就觉得哎，我这个因为这个事儿，我还见证了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智慧。
0: 哎，对，尽管你的 IQ 可能是高的，
1: 嗯，
0: 但你体能可能是差的。对，未来拼的不光是拼的 IQ， 一定是要拼的体能的。你没有体能，你光有 IQ 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啊，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渐冻症呢，那 IQ 高啊，那
1: 对
0: 身体不行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怎么能把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个 代谢调整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是我们现在中医要做的。那我就讲这个中医治胃病，去年我在这个院领导的这个支持下，我们成立了中医治胃病科。那么这个科的目的呢，就是帮助那些有病的并不是很大的一个病，但是又觉得呢未来可能又发展成一个大病的这样的，就是中医讲上医最好的医生，不治已病治胃
1: 病，
0: 哎，对，是把你这个疾病消灭在萌芽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针灸啊，包括穴位埋下减肥呀，包括耳穴压豆啊，包括做艾灸啊，尤其是在三伏天的这个时候啊，7月15号就是头伏了我们进入到头伏就应该，实际上现在我们就开始有很多的孩子在预约我们做艾灸。
1: 现在家长也重视起来了，
0: 对，
1: 这个暑假班不再东奔西跑去，这个在特长课和文化课之间奔波，而是在床上一躺，给孩子做做艾灸，让他们小小的身体能够未来扛起大大的能量。
0: 对，那我们有呢，就是这个我一个美容师，他就说他我每天晚上回家就是给孩子做按摩，如果不做他就会那么望着你，妈妈你不做我就不睡觉，是这样啊，就是。每一个家长，我认为就是我们爱孩子，要帮助孩子走向健康的这条路。
1: 对
0: 啊，就学一些这个中医的一些保健知识，包括这个经络啊，如何进行这按摩一些手法。如果大家呢感兴趣，可以到我们方大的中医治胃病科啊，然后呢，我们也会教大家一些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调理的方法。那比如说在这个季节啊，天气特别热，很多的孩子呢就是感觉到脾胃不是很好啊，有的呢会出现便秘啊，有的会出现腹泻呀 那么这时候呢，可以呢，我们进行做做艾灸啊，灸灸这个中脘呐，灸灸这个天枢啊，灸灸神阙穴呀 包括灸灸命门呐 那么有的这个颈椎不好的，因为长期用脑过度的这样的孩子，我们还会要对这个膀胱经进行一些梳理啊，然后对脾胃呢进行这个脾胃经的进行调理。可以用手法，也可以用这个就是火龙罐就很多的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假期能够把身体的提高到一个新的维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中医治胃病这块给我们营口地区的这些孩子们的家长要提个醒。
1: 就是说我们讲调调脾胃，调调脾胃。哎，有些时候我们说把孩子身体调理好了，说哎贴这个贴三伏贴，其实这个是为你加油助力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你要知道你避免一些事情的发生，你只有把危险避过去了，你才能够保证他有一个好的身体。因为我们在就是不，今天我们可能说到了这个小孩，是因为就是刚才主任提到了以前说这个痛风都是发生在成年人啊，中年以上的男子我认为好像居多，就是因为这个啤酒加烧烤。但突然提到了说用脑过度，这已经科学实验证明了，
0: 对
1: 啊，你痛风值会高，我觉得这个特别要引起家长的重视。
0: 对，
1: 那正好赶上这个三伏天，所以大家也抓住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因为孩子正好放暑假。
0: 对，我们可以给大家就是为每个孩子量身定做他一套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啊，比如说你可能有这个带孩子去出去旅行啊，可能只能给我们10天的时间，那我们在这10天之内给他做一个这个比如说体质的一个管理啊，不光是体重的管理，很多人就是西医讲就是体重的管理，而我们中医讲就是体质的管理，就把你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调整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因为我们自身它是有可以治，通过阴阳的调节让我们身体呢慢慢的自身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它是自身是有调节能力的，而不是说的一定要把它就是我觉得就是中医的思维和西医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中医是讲究这个，我们要借助自然界的这种能量，比如说在三伏天的时候，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也是自然就是自阳的时刻。那么用自然界的这种阳气，加上艾灸的这个阳气，或者是加上我们中药贴服的那个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温热的药物，直接通过穴位刺激你的经络，而达到你阴阳平衡、精神乃至的这样一个 目的。
1: 我看一下刚才关主任说7月15号对吧，
0: 嗯，
1: 7月15号呢一直到40天的时间里都可以吧。
0: 哎对，
1: 哦，
0: 从7月15号投壶的第一天开始，因为10天算一伏，完到了7月

0: 24号，这算一伏，然后二伏呢，从7月25号再过10天，就这样，以此类推，10天贴一次，10天贴一次，非常简单。
1: 这个是贴符，
0: 这个贴符是贴穴位的。
1: 嗯
0: 啊，这个也叫人与天相应。我们在这个时间，体内是特别凉的，但你感觉到外边是热的啊，就像你去到这个农村去打井，你现在打从深井打出来的水，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凉？但你要冬天去打的水，你都觉得没有夏天的那么凉，什么原因呢？就是它这个自然界，外面是热的，里边是凉的。那么里边是热的呢，外面是凉的，啊，就特别的神奇啊。所以我们在贴符的时候，都用一些这个温阳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什么白芥子啊等等啊，包括姜啊啊，一些能够让刺激我们这个身体发热的那样一个阳性的中药，把它给它打成粉，然后和成一个小膏，贴在我们特定的一些穴位。比如说你有呼吸系统的疾病，有一些这个这孩子经常爱感冒啊，或者是年龄大了老慢支的啊，这样呢可以贴在几个固定的一个穴位。如果有脾胃不好的，我们也可以贴着这个脾胃的贴。如果这孩子呢，就是这个手脚凉啊啊，包括胆小啊。啊，容易遗尿啊，啊，就是类似像肾虚的这样的啊，阳虚的体质的，我们还有一些温阳的贴，专门是贴这个，就是肾虚啊、肾疏啊、啊等等，命门呢、啊官员呢、啊这一类，甚至是神缺啊，根据这个孩子的大小，如果是成人，我们就按成人贴；如果是儿童，就按儿童贴，因为放大。大家都知道这个儿科也很强大哈，儿科贴符也有啊，就是我们成人是归到我们中医治胃病这块管理，那么儿童呢专门儿童的贴啊，儿童的那个量要比我们那个量要小一些，就针对儿童的皮肤比较细嫩啊，就是用它的这个贴。所以这个我们从97年开始，就我师父董思范教授到营口，就把咱们辽宁中医的这个贴符的这个带到营口之后，这么多年来29年了，我们一直在坚持去做。从最早的就是呼吸贴，就是贴这个什么哮喘了、气管炎了、老慢支了这些啊，那么发展到现在呢，可以贴脾胃的啊，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补阳的啊，还有一些温肾的啊，因为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肾病综合征的啊，就常年的一些这个慢性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阳气特别虚衰的这样的人，我们也专门也有一些这个贴，就是说不同种类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为他量身定做的，我们大概是4种啊这样的贴符。那针对于每个人的情况的不同啊，有人说呢我对这个东西不敏，也有人贴完起大泡啊。实际上我们中医讲这个叫什么呢，当你起泡的时候，说明你体内的寒气是特别大的啊，那这样呢就是可以做艾灸。还有人就说我艾灸我过敏，我一闻这味儿我过敏啊，那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机器啊，就是温阳的这些机器。所以我们针对于不同的体质的人啊，有不同需求的人，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方法。还有人说那这些方法我都去不了怎么办呢，你可以耳穴压豆，比如说小孩子啊，他这个也可以耳穴压豆。所以耳穴压豆能治疗很多的一些疾病啊，我们现在不谈治疗，就是说可以调理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有近视眼，很多近视眼这个小眼镜已经是从幼儿园开始了啊，就是他生下来他这个中医讲就肝血就不足，这个孩子就存在一些弱视啊、斜视啊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些孩子呢出现什么多动症啊啊，或者是出现这个秽语症啊等等，也都可以通过耳穴压豆，我们这都是做过很多的实验的啊。就是我们治胃病这块不仅仅是说这个有这个贴符的啊，还可以呢有这个耳穴压豆。另外呢，我们的针灸啊、艾灸啊啊，包括悬空灸啊啊，包括就是我们一些中频呐、啊、等等，可能很多医院都有啊。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定期是要做培训的，就是我们这些医生，我有2个按摩医生。也不能叫，现在不能叫按摩医生了啊，叫这康复技师，既可以做这个就是脑血栓呢运动康复，还有技师呢是专门做语言训练，有的脑血栓之后这个吞咽困难了，这语言训练我们都可以再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样我们就是能够全方位的为就是营口地区的老百姓能够服好物 因为

0: 这样的人，颈椎啊、胸椎啊、腰椎啊，有一些小关节有错缝的啊，就是可能很多人总觉得说的，哎，为什么这么难受呢？啊，我也就是在学习到道家的一些功法啊，那么通过这个我们八段锦呐、啊，通过太极拳呐、啊，一些基础的一些动作啊，能够帮助大家，比如说对于颈腰综合症啦、啊，包括这个颈肩综合症啦、啊，或者是这个肩部、背部的一些僵硬、疲劳，可以通过做这些自己在家就做这些功法，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缓解。但是如果说的这个你这个筋节特别重的那样的，那肯定是需要进行一些就是中医的一些治疗了，包括推拿啦啊，包括这个火龙罐啊等等，就这方面的一些治疗。
1: 嗯，关主任，我觉得每一次来进行知识分享的时候，觉得就是缸里的水那么多，好像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的小勺，但是确实这个容量就是小勺的容量啊、嗯，所以我们特别期待呢，就是有更多的期的节目，然后您走进直播间向我们大家分享。就最后一点时间，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您提到这个三伏贴的事儿哈、不仅是说咱们成年人小孩都可以、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去做艾灸，也是想到了孩子。其实以前好像就号召我们成年女性啊，更多去看一看，那这次呢，咱是全体都带上。最后一点时间想提一下，就是这个痛风啊，虽然是说你这个用脑过度用脑是容易啊，这个叫什么值？什么值上升？
0: 尿酸值
1: 啊，尿酸值，
0: 血尿酸。
1: 那咱说呢，除了这个，有的时候你该用脑，可能还得用点。那么你就在饮食上控制一下，咱尽量不要吃什么，说几样就结束今天的节目。
0: 哎，好的。比如说吧，这个动物内脏，烧烤的，啊，还有涮锅子。啊，这是我们营口人特别喜欢的啊，还有一些什么的，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都不算什么事儿的，经常爱吃豆的豆类，啊，花生米啊，包括炒的那个黄豆，就是你这个能孕育生命的东西，它都是，包括这个鸡蛋黄吃的多也不行。
1: 坚果、
0: 啊、哎，对，坚果、所有能够孕育生命的一些东西都是你要适当的控制。
1: 嗯，没说不吃啊，就是少吃、
0: 对，
1: 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特别感谢您关主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

0: 飞集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严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一直很喜欢莫文蔚的唱腔，不像少女的清纯甜美，也不带饱经沧桑，有的只是浓浓的叙事感，仿佛趴在你耳边，把某段故事娓娓道来。

0: 让故事从耳进入，而后流进心坎，涌入大脑，这使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某个人带入成一个故事的主角，它使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的日子，某个时刻区别于其他的时刻，这可能就是这个故事存在的意义吧。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有些人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我们太喜欢也太容易说再见，就算某天我们再相见，也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吧。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上天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什么事事如意，样样顺心，我们不过是在前途未卜的痛苦里周而复始罢了。陈绮贞

我的青春记忆，是我人生第一次喜欢的篮球鞋，是我回忆里的皇马球服，是躲在阁楼里的第一次亲吻，是暴雨时抱紧我的臂膀。你是混账青春里丢失的信件，是错过就不再有的美景。最后，你是我触不可及的梦想。留声玩具十二。你是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

0: 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1: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你是我做过最接近爱情的事情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具体。我想要你超过其他人，超过每一时刻的任何人。郭采洁的歌《爱人》

开始觉得爱一个人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爱你二十岁的青涩，三十岁的野心，四十岁的坦荡，总之我就是想一直爱你。曾杰，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谁辛苦为谁甜，这一句出自罗隐的风。采得百花成蜜之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谈恋爱也大抵如此吧。我们为了某一个人忙忙碌碌，以为可以一鼓作气走到头，但又有几个能够真的到头呢？王菲《致青春》。

天星的花语是甘愿当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盗贼一样，从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

0: 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激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清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当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如果你做失败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不再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7: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

0: 去，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0: 时光会教你看清每一张脸，日久见人心，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把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留下来的是馈赠，走掉的也不必惋惜。
1: 城市边缘开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年龄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愿你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无论何时，年华都会为你盛开。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依然会在相同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相信到过欧洲旅行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无论田园还是城市，我们都能轻易地看出百年前这个地方的样子。前段时间，小麦在网上看到过一组关于伦敦百年变迁的图片，图片里的背景就是一张伦敦当代的照片，而其中一部分则被相应替换成了百余年前老伦敦的照片。这些修过的照片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也许有些照片里的店铺有了变化，比如说从一家乐器商店变成了一间健身房，但是整个街道的格局以及建筑的风格都保持了老伦敦的风貌。可以说伦敦还是那个伦敦，有些东西变了，但其实没变。而在这所有的欧洲城市里，最不变的该属罗马了。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近的可以提醒你罗马假日里赫本与派克相恋的场景，远的则可以让你想到奥古斯都大帝时期这座城市的模样。似乎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穿越了时光，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子里。这种东西小麦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味道。为什么要用味道这个词儿呢？味道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一样东西，我们的生活记忆里实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家里长辈张罗好的饭菜的朴实的香味儿，那是家的味道。老街里一串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的甜味儿，那是童年的味道。晚上大学校门口弥漫的烧烤摊档油滋滋的香味儿，那是青春的味道。电影院里某双手捧着刚爆好的爆米花，那是爱情的味道。可见味道无处不在，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生活总是会给一些人留下一点味道。有些东西我们的头脑装不下了，但是我们的嘴和鼻子却还记得很牢。这种感觉很敏感，这种记忆深入骨髓，牢不可破。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再次品尝到家里的饭菜时，会兴奋地说还是这个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多年以后回到童年成长的地方，再买上一碗小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味道时，脸上出现的一抹黯然的感伤。旅行就像是品尝一道美食，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他们各自的味道，甚至包括各个地方不同的人也有其独特的味道。汪涵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有味儿》，他是这样解释这本书的书名的，在湖南话里形容一个人有意思有故事，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味儿。小麦觉得这种表达很贴切。在欧洲穿行，只要一个旅行者稍微花点心思，就不难体会到英国人的礼貌、德国人的严肃、意大利人的慵散、葡萄牙人的热情。所以每到一处都值得去细细品味、咀嚼那里的味道。柏林的味道很特别，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都独一无二。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现代化的建筑设计和崭新的楼房。一些上了年纪的建筑，比如教堂和博物馆，散落于城中。与其他的欧洲大城市不同，柏林城内的古典欧式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存在并不十分和谐，显得有些突兀，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割裂开来。这种割裂源自于古典建筑和现代化建筑。

筑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将街道比作五线谱，街上的建筑比作音符，那么柏林的城市乐曲看起来便有些特别，是一首有别于欧洲主流城市的乐章。这首乐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心，这种心不仅指的是柏林城内的时尚设计，还包括一些地标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原本是地区历史、国家年轮的展现，但是相反的，它们却是一副少不经事的模样。举个例子吧，法国主教座堂，战后的重建仅赋予了这座时光见证者以高大雄伟的身形，却恢复不了过往的沧桑和厚重。时光在这座主教堂上留下的痕迹很淡很淡，光滑的大理石壁像是小孩子精致细腻的皮肤，而不是岁月老人饱经风霜的眼角。教堂的内墙虽然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崭新无比，这也是时间迷人的地方。想要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有时候需要10年，而有时候只需要10天，但如果想在一栋建筑上刻下年轮，恐怕200年也只能初现端倪。而法国主教座堂这座穿越时空的庞然大物，在二战中的熊熊烈火中轰然倒下时，他的灵魂就已经随着硝烟飘散了。即便重建形体，灵魂却再也不能回来。随着硝烟一同飘散的，还有600万的犹太亡灵。勃兰登堡以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是一座由2711块混凝土石碑组成的碑林，石碑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发出一点声音。走入碑林，就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道。大部分时候，石碑遮挡了人们的视线，一个人只能短暂地从2块石碑之间看到碑林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宽敞明亮，而里面的世界却深沉压抑。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无论是站在里面还是外面。石碑林立，纵横交错，这是一座迷宫，每条路都通向一个出口，站在其中，我们却不知所措。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落叶是另外一个震撼的设计。一万件象征着犹太亡灵的铁质面具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每一块面具的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哭的、笑的、开心的、沮丧。

端详的、愤怒的，都凝固成了冷冰冰的面具，无言地躺在那里。如果有谁要从落叶馆的这一头走到对面去，是无法踩在这些面具上而不发出任何声响的。每一声响动都像是一句控诉，回荡在空旷的博物馆里。纪念碑博物馆和柏林犹太博物馆都展出了部分犹太人的信件和照片，柏林犹太博物馆还展出了一些家用物品。每一封信或是每一个小物件的背后都有一个平凡的家庭，命运将他们无情地碾碎，哪怕隔着一层玻璃，我也不难感受到那令人绝望桎梏的空气。看着墙上他们的巨幅照片，才明白他们也曾来过这个世上，也像我们一样鲜活而又卑微。尽管二战于1945年结束，但是对于一部分战犯的审判直到60年代才开始。也许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那样，苦难一旦太过深重，那么人人都会缄口不言，都希望通过自我麻痹的方式掩盖它实实在在地发生过的事实。人有的时候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动物，当战争浩劫刚刚离去，冷战的铁幕便化作柏林墙重重地落下，挡住了人们从东柏林奔向西柏林的脚步。不过1990年，人们将它推倒，两德实现统一。如今残存的墙体也早已成为艺术家和游客们的天地，最长的一段墙也只有1.3公里，名为东边画廊。之所以取名东边画廊，据说是因为在两德统一之前，艺术家们都在墙的西面作画，而统一之后才开始在东侧以墙代纸肆意挥洒。天气好的午后，点上一杯冰凉清爽的德国啤酒和一份德国香肠，留在东边画廊旁的草地上冥想或发呆，就很美好。说起柏林的饮食，可以说非常有特色，日耳曼人严肃而又豪放的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这份严肃在餐厅服务员的态度上就有所体现。小麦曾经去过一家朋友推荐的柏林餐馆，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的服务员虽然不少，但并没有一张热情洋溢的面庞出现在你面前，所有的服务员都仍旧按部就班地在端盘上菜。小麦在心里嘀咕，德国的服务员真是很傲娇，客人来了也可以不理。事实上也可能是因为这家餐厅的生意实在太过火爆，根本不愁没客源。尽管远看起来餐厅内部有不少空桌子，可是走近一看，全部有已预定的小牌子。偌大的一家餐厅连个空桌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让服务员帮忙找个空位。可惜那位小哥带我转了一圈也没有斩获，便用一副无可奈何的语气让我自己去找他们的领班。奈何领班的衣着和其他服务员并没有什么区别，混在其他服务员中间一眨眼便没了踪影，只好再去让那位服务员指点迷津。小哥快速地指了一下领班，便马上回到了工作中，脸上的表情虽然说不上厌烦，但却还是写着这回你自己看着办的感觉。说不定我们一直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是德国人的人生信条呢。菜品的分量则足以折射出德国人的豪放不羁，我点的那份烤猪肘足足有1.4公斤重，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配菜。配菜包括了两个狮子头一般大小的肉丸和分量十足的德国泡菜。德国的泡菜实在是太出名了，以至于二战中美军士兵称呼德国人便用的是酸泡菜一词。除此以外，我还喝下了不少德国黑啤，现在回过头想想，一股对自己的敬佩之情从

油然而生。除此之外，来到柏林，大街小巷里都能见到德国香肠，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如果游走在柏林的街头，不来一根脆香油亮的烤香肠，简直是没天理。而且跟国内一样，这里的每位小贩也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德国烤香肠，所以也完全不需要再去加以分辨了，随便来一根吧，肯定是正宗货。古希腊有一句格言，人们通常是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事物本身困扰。把这句话放在旅行中，就变成了人们通常是对这个城市的感觉而不是城市本身感到喜爱。而这就是柏林以及它带给我的味道，这味道混杂着战争、分裂、痛苦和绝望，也混杂了自由、希望、勇敢和曙光，再加上猪肘、啤酒和香肠，两个字儿，完美。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特别是和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7: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每一首情歌的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古典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No pains, no gains, that is rule。 这不是鸡汤，是撕开温柔假象的清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不过是把想要熬成值得。而激励的节奏撞着心跳，让人想丢掉借口，向着目标一步一响地踏过去。

0: 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得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确认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李仪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
1: 天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

那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是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

0: 数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低夫人的故事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角落，有些告别太轻，轻到用一生的沉默来回应。听着听着，仿佛看见那扇亮着的窗，映着一个人和他守了半生的温柔。
1: 可

0: 收听，
1: 继续收听。
0: 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真假交织的温柔终究在现实里戳破。它称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原来最动人的往往最短暂。就像指尖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流失。旋律里的挣扎与清醒藏着多少人的影子，曾信以为真的承诺到头来不过是幻影，可哪怕知道会破灭，也曾奋不顾身去追逐那片刻的璀璨。或许这就是爱的悖论，明知是泡沫却甘愿腻在那瞬间的光里。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7: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成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一直很喜欢莫文蔚的唱腔，不像少女的清纯甜美，也不带饱经沧桑，有的只是浓浓的叙事感，仿佛趴在你耳边把某段故事娓娓道来。

0: 讲故事从耳进入，而后流进心坎，涌入大脑，这使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某个人带入成一个故事的主角，它使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的日子，某个时刻区别于其他的时刻，这可能就是这个故事存在的意义吧。
1: 真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紧

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有些人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我们太喜欢也太容易说再见，就算某天我们再相见，也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吧。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上天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什么事事如意样样顺心，我们不过是在前途未卜的痛苦里周而复始罢了。陈绮贞

我的青春记忆，是我人生第一次喜欢的篮球鞋，是我回忆里的皇马球服，是躲在阁楼里的第一次亲吻。

0: 是暴雨时抱紧我的臂膀，你是混账青春里丢失的信件，是错过就不再有的美景，最后你是我触不可及的梦想。留声玩具十二。
1: 你是

0: 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你是我做过最接近爱情的事情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具体。我想要你，超过其他人，超过每一时刻的任何人。郭采洁的歌《爱人》。

一直觉得爱一个人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爱你20岁的青涩，30岁的野心，40岁的坦荡，总之我就是想一直爱你。曾杰，20岁，30岁，40岁。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谁辛苦为谁甜，这一句出自罗隐的《风》。采得百花成蜜之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谈恋爱也大抵如此吧。我们为了某一个人忙忙碌碌，以为可以一鼓作气走到头，但又有几个能够真的到头呢？王菲《致青春》。

所以我们到底在为谁辛苦，为谁甜？满天星的花语是甘愿当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盗贼一样，从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美食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从

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即使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令听者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有过精彩的演绎，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版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因此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情怀。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

0: 就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1: 每一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人，许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你怀念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一段简单的相遇，却依然挥之不去。希望把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对某一段旋律的独特感悟，和小青来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六点了，赶快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十三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地方——西贡。我们一般叫它胡志明市，而当地的越南人更喜欢叫它西贡。胡志明市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起初呢只是个名叫普利安戈的小渔村，周围都是沼泽，高棉人在此居住多个世纪。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真烈的港口贸易重镇，后来因为水网密布，这一带渐渐地被称为水真腊。小麦抵达胡志明机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换下厚厚的衣服。当你们正在享受寒冬里的风雪时，我却行走在一个比夏天还热的城市里。走出机场，强烈的阳光刺痛了双眼，本就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我却询问了三个热情的工作人员才找到。路痴的行者总是伤不起的。西贡的公交车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破旧，只是没那么舒适而已。好处就是相当的便宜，坏处就是热得我在车厢里脱衣服。幸好此时的乘客不多，公车上有点忐忑不安，上车时询问司机是否到槟城市场，他点点头。

然而我却一直担心会不会错过站，因为我完全听不懂看不懂站名。下了公交车完全没有方向感，眼前飞驰而过的满大街的摩托车让我眼花缭乱，陌生的城市瞬间有点不知所措。同伴在地图上搜索酒店的路线，他总是习惯在我后面默默地跟着我的脚步，然而路痴的我看着地图总是会走反方向。沿着马路兴奋地一路向西，阳光渐渐地弱了，路上的摩托车也越来越多，三三两两的路人在公园漫步，情侣相互依靠着坐在长椅上，路边的小贩不停地吆喝着，陌生的脸孔，似曾相识的街道，此刻的夕阳很美，我喜欢的西贡就在眼前，可我却迷失了方向。小麦似乎走了很远，沿着马路来来回回，却怎么也找不到酒店。穿着高跟鞋的我疲惫不堪，不想说话，只想躲在别人的保护下，可是我却只能继续寻找。街上满是旅行者，他们穿着很清凉，背着背包的我们露出了疲惫的神情。坐在路边小店的人们看着我们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似乎感觉到很奇怪，最终帮助我们在路口拐角找到了酒店的大门。酒店在范老五街的巷子里，每条巷子的建筑拥挤又杂乱，每个店铺门前摆满了桌椅，这里是背包客聚集的地方，也是旅行者喜欢的老西贡。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范老五街渐渐地热闹起来，各种风格的餐厅服务员在门口揽客，路边的餐厅门口总是一排排地坐着很多形形色色的不同肤色的人，点上一瓶西贡啤酒，几个杯子，和身边的友人闲聊些什么，他们的笑声传遍喧闹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此刻的他们是快乐的，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家人的唠叨，没有生活的烦恼。我喜欢此刻喧闹的范老五街，喜欢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的笑容，喜欢传入耳朵里每一个爽朗的笑声。小麦在酒店附近寻了一家法式餐厅，补偿一天的劳累，然后和当地人一样，拖着舒服的人字拖穿梭在每一条巷子里，逛逛精致的小店。午夜坐在某一个餐厅的角落，点两瓶西贡啤酒，一些小吃，偷听着隔壁桌的谈笑风生。这里的夜生活和国内的大理丽江没什么区别，总是凝聚着一股魅惑和颓废的气氛，许许多多的人留在此地逃避或者寻找些什么，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去，回到那个熟悉又厌倦的城市，而此时此刻的他们除了开心快乐别的什么也没有。清晨被街边小贩的吆喝声吵醒，趁着柔和的晨光，一个人背着相机再一次穿梭在小巷子里，看着早起的旅行者坐在街边吃早餐，有些人却是点一杯咖啡坐在角落发呆，享受属于自己的每一分一秒。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越南米粉，那一杯弥漫着时光的滴落咖啡，如果时光再慢一些那该多好。其实这里的人们算不上富裕，可他们却热烈地爱着西贡这种慢生活，不管何时何地走过的每一条街巷，看见的每一个人，他们悠闲自在地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喝茶或咖啡，聊聊生活中的趣事儿。他们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该是多享受属于他们的生活呢。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不一样的西贡。从范老五街一路走到中央邮局红教堂。中央邮局建于19世纪末，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大厅内装饰华丽，极富古典气息。宽阔的大厅两侧是业务柜台，中部由外至内是环形长椅，大厅左右两侧上方各有一张越南地图，据说是当年法国地理学家手绘。穹顶圆形花窗，华丽的大吊灯，花形壁灯，电风扇等，无不透着哥特式建筑的风格。中央邮局至今还在使用，允许人们尽情拍照，也可以坐在那。

里发呆，或观赏大厅里的一切。走进去中央邮局，似乎是逛商场一样，人满为患。拱形的上空，大堂的中央摆放着些长椅子，周边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的在长椅上休息，有的到处走动参观着，有的在给远方那个思念的人或自己寄一张异国明信片。小麦也精心地挑了几张寄给远方的朋友和未来的自己，可我却不知道给未来的自己该写些什么。看着旁边的人把明信片写了满满的字句，突然发现任何时候都知道给自己写些什么，给爱的人写些什么，那也是一种幸福吧。而红教堂则是西贡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位于西贡市中心最热闹和繁华之处，中央邮局就在它的左侧，十分便利。教堂原名为西贡王公圣母教堂，因它使用红砖建筑，所以才得名。建筑所用红砖全部从法国运来，100多年过去了，色泽依然鲜明，毫无褪色。大教堂仿照巴黎圣母院钟楼的设计，造型匀称，庄严雄伟。两座塔楼高达40米，直入云霄。教堂前还有上一座重达4吨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教堂外部门廊等部位布满精美雕饰，内部四周均为小祈祷室，每一间的神龛、雕塑及装饰均不相近同，于变化中尽善尽美。每到一座城市，我总喜欢到教堂坐坐，在那里我会得到一种许久未有过的平静，因为这里没有嘈杂的吵闹声，只有充满爱的祷告声。逛完了这里，小麦又去了可以购物的市场，热闹的边青市场应有尽有，只是这里的商贩比较喜欢赚中国人的钱，所以有很多东西大都以中国人的口味为准。我喜欢市场里特色的小吃，来一杯水果奶昔，一边吸一边走，足可以走上半天。还有著名的统一宫，这也是小麦此行的目的地之一。统一宫建于1966年，是一座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庞大4层白色建筑，前南越政权的总统府所在地。大厦内有100个装饰华美、富丽堂皇的大小厅堂，可满足外交、宴会、娱乐、居住、军事指挥等各种需要。庭院设计和建筑一样，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相互呼应，浑然一体。除此之外，统一宫还有它自己的历史进程。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署，法国撤离越南。同年9月，将诺罗敦宫移交给西贡吴廷艳伟政府，更名为独立宫。1962年7月27日，原属西贡伪政府的2名反战飞行员驾机向独立宫投弹，使其部分倒塌。1962年底，西贡伪政权进行重建，扩大了面积，并修建了坚固的防御设施，如地下室、可供直升飞机起落的屋顶平台等。1975年4月30日，胡志明战役结束，西贡获得解放。根据越南国家统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自1975年11月起，将独立宫更名为统一宫，作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统一意志的象征。西贡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些让人沉醉的建筑，还有他们本身的民俗文化。最有特色的，小麦认为要数嚼槟榔了。越南的京人、代人、傣人、埃迪人都有一种嚼食槟榔的特殊爱好。嚼槟榔通常是先苦后甜，可以刺激神经，提神醒脑，除饥消肿。京人还把槟榔当作信物，无论求婚请客均送上一槟榔。嚼槟榔和染牙是京族的古风，过去男男女女只要到了17、18岁就开始染牙，按照他们的习俗，开始嚼槟榔和染牙便象征已经成年，可以成亲了。除此之外，越南人是非常注重孝道的，
在第一个家庭中，子女孝敬祖父母和父母是不可缺少的意识。越南人每家每户都设有神龛、神台、神位，是敬奉祖先的祭坛，是敬奉祖先神的圣地，任何人不可触犯，也不能有任何污秽。越南人视祭祀供奉祖先为重大之事，用于感激祖先的养育之恩。越南人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祭名上。在越南，除了国家法定的节日如元旦、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外，越南也过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越南有一句民谣：肥肉、姜葱、红对联儿，番茄爆竹、大粽吧。在新年与旧年交接之时，越南人也有守岁的习惯。越南人也过灶君节，灶君也被称为灶神。越南的灶君节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妇女再嫁后见到前夫沦落街头乞食，心有不忍，于是施舍饭菜给前夫。碰巧被现任的丈夫看到，以为妻子不贞，就对妻子加以责骂。妻子百般解释仍不能消除丈夫的误解，委屈之下跳入炉火中以示清白。丈夫知道是自己错怪了妻子，悔恨不已，也跳入炉火追随妻子而去。而妇女的前夫见是因为自己铸成了大错，也相继跳入炉火中了结了生命。三人的忠诚感动了玉帝，于是封他们为灶神。而灶神的任务就是记录下每个家庭所发生的事儿。每年12月23，这一天灶神就要离开凡间，到天上去拜谒玉皇大帝，报告人间所见所闻。我曾喜欢的西贡，大抵是因为西贡小姐的香水味儿才让人流连忘返。尽管现在的西贡有着太多让人厌恶的飞车抢劫，我却因为自己的幻想而抵达又离开这座城。离开不是因为不够美好，只因那是一座不属于我的城。就像某些人从你身边离开，不是不够好，只是不属于你。他们总是教会了你什么，然后悄然离去。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个时候是八月，我们抱着一只西瓜穿过凤凰的青石板街道回到旅馆，你说不如看一部电影，后来你看着看着睡着了。我起身去洗澡，出来的时候电影里正在放这一首歌，魏如萱，香格里拉。

总想牵着你的手走到很远的梦里。江边的水冰冷，岸边的游客还在歌唱，卖花姑娘手中的花静静地躺在桌上。我看着你的睡眼，

吧，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以打动我们了。对节奏太快的热恋没有太多期许，大概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看乐队的夏天的时候，当这首歌出现第一个音我就爱上了，这是很纯粹的一首歌，旋律纯粹，歌词纯粹，歌手的声音也很纯粹。思思与凡

他们在舞台上因为紧张而表现出来的青涩，闭上眼睛唱歌的投入，这些最真挚的东西，其实

麦兜的结尾里，长大后的麦兜拿着包子说，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曾昭伟，从前

蛮，没有粗面，这么简单的道理连麦兜都懂，我却还以为这世间的一切都该有商量的余地。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

0: 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严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新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9: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0: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9: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 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走不到的路就算了，我们永远停在这儿了。陈奕迅的大部分歌曲听懂了都不会觉得治愈，他只是用最平常最平静的方式让你去怀旧，想你失败的感情，想你失去的朋友，想你错过的时间，想你想要抓住却又放开的人，反正最后都唱红了你的眼，可以了。

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看到一段留言，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的，可我毫无办法。谁叫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想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晚你的手机微微一震，你会不会恍惚地以为这是我给你的温柔？

想谈一场恋爱，不要一见钟情，只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一点点发现我的优点，一步步陪我走向越来越好的自己。张杰，一切都值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生活中所有的孤寂，无非也是不得你。不会有人知道，每一次听那些歌曲，我心里想的都是你。我的心事，我的执念，我的难过与不舍，他们都不会知道。郁可唯，指望。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

0: 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寂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诉说的就是和情人分手之后的寂寞和无奈。但是好像因为有了张志成嗓音里的温暖特质，就会让我们觉得即使一个人听这首歌也不会觉得孤单，更何况此刻还有那么多人一起陪伴。凌晨3点钟。

凌晨三点钟，这首歌有没有轻而易举地触碰到你内心当中最需要音乐抚慰的地方呢？有没有让你想打个电话给谁？或者有没有一个身影浮现在你心头？

来说，你其实同日月山河一样重要，同宇宙洪荒一样重要。即使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浮游般渺小，但你就是浪漫宇宙的核心。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回忆从前，很多时候或许只是为了纪念自己敢爱敢恨的那些故事，充满淡淡的怀旧味道，脑海里会随着歌曲浮现一幕一幕回不去的场景，有甜蜜，有苦涩。时间若倒退，

也许歌词当中那一句你晒的棉被特别好睡，有阳光回忆淡淡香味，能够完整诠释曾经的一切。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